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あの子に。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收听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等咱的节目等下哈，安尼那阿未时间阿未到，等下拢度孤，等下拢困去。有点下晡时啊啦，哈、哦，咱下晡时两点到四点哈，就无得进。因为下晡时咱若讲咧，中昼等候食饱了啊，哈，啊食饱就起爱困哈，啊坐点啊休休息时间，咱节目搞未到，等下等等下拢度孤去。张文杰同事啦，哈，伊就去台北这个城中市场家啦，哈，啊伊都咧插耳朵麦啊，哈，啊就看有一个阿桑啦，伊底下咧卖物件，摆一个单啦，哦，摆一个单咧卖物件哈，啊咧在咧度孤啦，啊，我这同事是讲都有听到吼，垃圾有叠蛋啦，哈，多秀清的节目多开始啊，伊等下咧甲我讲，伊讲我讲，阿桑吼。要听你，要听你的节目，爱一直在困啊！啊，是那人个一直当我的节目，那阿未搞当个度孤啦，精神啊，精神、啊。哦，感谢朋友啦！啊，那讲吼，我是感觉那我咱那安尼吼，会度孤会困去吼，你上好啦，上无你看嘛，我那三更半暝吼。有个阿妈，刚才饭店时阵，哎哟，啊那咧叽叽叫，该该叫，是啥物代志发生啥代志啦？吼，这是第一节嘞吼。迄个在中山区有地吼，伊个经营吼，明体地下一楼吼，你看进前就是密室逃脱啊，都发现讲内面底啊一位女员工无，伊落来半烟吼，伊落吊死鬼啊，结果叫锁啊吼，暗棍安尼吹死去啦，吼啊叫你看嘛，一个中山区吼，有一间在经营吼，即种即密室逃脱啦，甲阿妈吼十一点吼，啊过迄个放迄个哦，该该叫一声啦。哦，迄种大叫声吼，有安尼震动，迄低频的震动，哎、欸，正经吼，很闹神经衰弱的吼。哦，迄个徛家吼，真正的甲阿妈拢困未好势，不得安宁啦，吼、哦。哦，真正咱等下来讲啦，吼、哦。哎，今麦人咱来刺激吼，要甲阿妈啊来去吹落来暗飕飕，啊，再来紧张啊，看到啥物货啊，是哀哀叫，那伊啊哀伊啊哀的时阵就着惊。咱等下再来讲，伊在囡仔的时阵，温柔吼。加迄个防空壕啦，防空壕啊，防空洞啊，吼，等你再开讲啦，我再来讲哦，精神啊，等你节目开始啊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哈啊，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你我心绵绵。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四修啊啦，四修啊，这听有啦，知影啦，这嘴食蜜啦。哦，咱在当下当下，侬嘛知影吼，四修啊听有啦。不过你若讲吼，甲少年啊讲吼，哎呦，你那正当拢唔食啦，拢点么食的四修啊啦吼，即系正当饭拢爱食袂落去。那少年啊，什么四修啊，什么四修啊，哦。啊，咱国语华语所讲的是零食啦，零嘴啦，你都一直吃零嘴，吃零食，正餐都吃不下去，细修啊，尤其那大家那做会吼，点嘛点卫生啦，开讲啦，哦，弄个穿一挂吼细修啊啦，好、哦、对不对？六穿有啦，我朋友停下来了，弄个穿一挂吼，再脆食面啦，哦，啊蒙胆散啦，哦，咱爹讲这个细修啊。但是你知道讲这个四修啊由来哦，想来叫四修啊，哦四修啊，这个得较早啦，哦较早不管讲吼，诶粿啊也好啦，啊是讲吼，一般那个吼，诶捏面昂啊这样吼，面顶吼拢会印啥呢？印一个火把塞枪，好、哦、有无？哦红菇粿啊，哦拢会啦，哦所以这种好人看个足吉祥的一个野兽。所以叫做四修，所以四修啊由来就是安尼啦。但是呢，有一种吼，这个讲法，咱都要讲这个四修啊，亚修吼，就是这个字换字啦。四修四修吼，四修四修，啊，不要讲叫做四修啊。由来是安尼一种讲法。啊，另外讲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吼，以前过年时阵啊，并唔知过几日，反正领导啊，够这个阿爸吼，客啊够滴。哦，以前过年拢会。穿啦，有一个过年的这个阿爸啦 ，K 啊，哦，中医院这型的有无？中一个医院，啊边啊有三个，哦，安尼总共有四个，哦，就是放四种吼，较细项的啦，较细项较幼小在藤啊边啊啦，哦，放在那边的，啊，所以吼、哦，这也叫做吼四修啊啦，叫做四修啊吼、哦。咱第一讲吼，以前那小块呢，咱阿公阿嬷啦，啊像咱爸爸妈妈吼，和咱一个安尼吼，零用钱哦，都去买四修啊食吼。咱即个讲即个零用钱，哦，国语华语讲零用钱，台语讲啥？台语就讲收费啦，哦，收费，即收费退去啦，哦，即零用钱退去啦，哦，零用钱咱是讲收费零用钱。啊，不过有人吼，一个见解讲吼，即个零用钱啊，哦，叫做四修啊钱啦。哦、有啦，你看，我哪里和你一工两工吼，这个安尼四修啊钱就赶紧吼，去买一个把金甘蔗糖，吼、哦、买一下四修啊啦吼、哦。所以细汉的时阵啊，吼、啊阿公也好啦，阿爸也好啦，阿妈也好啦，吼、哦，拢安尼落你啊认者，来，这四修啊钱啦，哦，和你去买物件来吃。哦，所以咱跳这个四修啊，啊，甲咱的少年啊讲啦，吼、哦，什么叫四修啊？哦，正当爱食啦，食饱了才食四修啊啦，唔通吼，安尼一直食四修啊，正当才食袂落去。

辛苦吼，落地啊吼，落地龟甲啊吼，来去买一挂刺绣啊，地龟甲，什么龟甲啊，龟甲什么货？咱在大家大姐，你有用过的龟甲的无吼？都听有啦，你讲的钱啦，钱啦。钱乃龟甲的，你嘛跟少年那讲吼，什么钱乃龟甲的，那么苦的啊，吼苦的甲甲的，哦，一工两工你用有着，有啦，我嘛用有着呢，一工两工啊，哦，你看嘛，啊，轻轻的十工，十工一块，是不是？啊，卖个讲这算小我的回去，哦，就是讲哦，你啥东西一工两工的，吼，哦，咱都来讲个区别待遇了，吼，咱都啊吼有滴讲。这个吼台北市啊，吼，佫有一间吼，即卖迄个密室脱逃，这个的这种侪啦吼。吼，安尼个暗嘛吼，十二点嘛，都安尼放出滴落安尼，哦，叽叽叫的声音，迄种的这种的噪音嘞。尤其你看，有咱那饭店嘛，或地铃声拢咔咔起落吼，有咱咧困啊，有诶较敏感的人啦，吼较敏感啊，真正受不了，迄种迄个低频吼，迄个声音，啊，咱因来这种叫做会噪音啦。机竟然也困未起，哦，另外进前啊，哦，发生到这个密室脱逃啦，一堆人都在吹刺激啦，哦，吹刺激啦，哈，讲到这种这情形，哈，我第想啦，哈，可能类似，哈，迄阵，阮哩细汉的时阵啦，阮遐吼家人啦，阮家人吼爱搞路啊，哦，有一个红光湖，这条红光湖足长的，足长的哈，啊，伊透过哈街边抓，哦，因为。咱拢知道家人迄个路名吼，啊，就是什么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安尼吼。啊，阮这条是爱高路，啊，就是爱爱路，按爱一路吼，爱高路来吼。啊，咱奇怪，那也无爱爬路吼，爱爬路。就现在咱平常知影，这网络 Google 知影讲吼，因为吼，这个较敏感的路啦吼，然后爱爬路会去联想啦。吼、哦，迄较敏感啦，所以片面讲种联想吼、哦，八路军啊，所以无这个背咯，无这个背咯啊，所以吼、哦，才叫吼、哦、流民船吼、哦、啊，即爱背咯叫流民团咯啦，吼、哦、流民团咯吼、哦。我正想要讲吼，我那爱高路家吼，一种囡仔吼，啊，路咱爱高路吼，哎呀，伫巷啊内面底有一个崩坑，哦，这条足长的都透个吼流民团路去。透过人民团路，吼、哦，恁在你有算入去个崩坑过无？都开始呀，较有看呀，啊，你行个较来得淡薄啊，吼，哎呦，手伸去拢无见着五仔呢，吼、哦，拢无看，啊，迄阵吼，诶，囡仔拢会吼，诶，点一下这个样的垃圾啊，点一下垃圾啊，啊，为什么做一下灯光啊？有啊，灯光啊，垃圾插来得，较别讲去个来得啊，阴森森啊了，有啊，垃圾会那花起时阵呐，吼、哦，大家就听见一个尖叫声啊啦。哦，啊，所以有的人哦，囡仔就较热啦，拢会冲滴。行到中午的时阵哦，一打针来给你喷花去。好、哦，啊，有的时吼，敢那对冲的啦，要去刺激啊，啊，叽叽叫啊，叽叽叫啊，吼，啊，迄个时阵有的咯，通常我查甫较会查甫囡啦，吼、哦，啊，就迄个怪声就出来，啊，要吓惊人，啊，人个惊啊惊就紧紧惊紧走，吼、哦，迄条红光会不加大。不加夸啦吼，啊！入面内底是真凉啊，真凉哦！大家来装啊装啊吼，啊来走走到吼，要到出口的时阵啊吼啊，头前一道曙光啊，出口到啊，出口到啊，吼啊！大家紧张啊，哇，松一口气啊，行个倒转来，行出来要个倒转来吼，那、啊、就是吹气气啦，吹气气，人就是爱安尼。哦，啊，不过我拄啊咧讲吼，最近这个密室脱逃在组合啊。哦，恁爹妈打工啊，咧叽叽叫，困眠那会好势啦，困眠那会好势啦吼。所以真正有诶吼，像讲什么叫噪音呢？譬如讲啦，吼、哦，哎，那讲咧，迄个即嘛那热天到啊，吼、哦，冷气啊，迄个弄个滴水啊，你那讲吼，迄个滴水迄个讲啊，吼、哦，从无好势吼，啊，水他妈哒哒，吼吼，迄个声咧真鬼灭咧，困未起啊，迄嘛是属于一种即个噪音啦吼。啊，有的人若好困吼，啊，什么音哦，倒落就讲啊，管你外口咧，什么声吼，迄种真好困啦哈。所以这个个人啦，个人啦吼。感谢朋友，我节目那第一听吼啊，服务电话23056924吼，需要收听服务所在。

啊，若有要主文产品啦，重点啦，有要主文产品，点来加拿卡。哦，过来去红光湖，哎呦，我不要去，哈，不要去，我要去，惊惊啦。

免惊免惊，哈哈，会啦，会惊啦，哎，那无生理嘛是会惊的哦，错的蛋，好错的蛋的哈，啊，进来做广告啦，错蛋的，卖给我错蛋的啦，我错的蛋啦哈，啊，秀清好做几下商品广告介绍啦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真正哈，咱介绍以来，咱的朋友啊过来给咱助文的时阵哦，足有路的啦，足有路的啦，哦，讲即马出门啦，人也少一个啦。还是讲咱的时势，讲爸母，咱来去叨位，要去叨位游览吗？哦，出国啊，哇，足欢喜，拢对人会到，哦，轻轻松松，快速安装，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啊，有的朋友呢，有信心，有耐心，有的一罐，有的第二罐，有的第三罐，哦，当然爱看你的情形啦，爱看你的情形，哦，有感觉哈，继续，哦，加做一个保养，哦，出门就免麻烦人。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像讲咱即马足侪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人伊嘛知影讲吼，爱做一个保养啦，爱做一个保养啦，吼，钱咧赚吼，嘛是爱吼，啊，是家己爱小顾一下吼。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吼，最拢爱做保养，吼，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的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啊，硫酸软骨素，吼，啊，搁有这个。胶原蛋白二型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另外来宾对过青菜这些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成分剂量顶顶啦，哦，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的朋友吼，安尼足有路，甲咱小辈介绍，好、哦，感谢大家哈、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出门免麻烦人。出门变麻烦啦，啊，那无你看，有当安尼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啦，吼啊，苦啦啊，嘛是同款足食力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来客客，哦，咱这大爷大姐首先关心你啦，你葡萄糖胺酸了丢，食了丢，吼、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后边主文欢图电话再拿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

迄个吼，哪底安排啊？吼，啊，定咧哪卡呢？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像讲咱这款叶黄素啦，好，叶黄素，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款叶黄素一罐680块。咱的朋友讲吼，来底食吼，即马做保养，吼，啊，那无你啊，干哪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啦，足食啦咧。就加来的哈，哦，叶黄素主要咱的面对哈，这个成分哦，秀珍甲朋友讲这个，哦，有感觉哈，哈，啊，面对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還有锌啦、铜啦，哈，啊，還有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的朋友讲，来底只有感，有迄个感觉，有感觉你就对啊。哦，啊，所以朋友感觉讲，哎，好，有感觉的时阵，啊，就继续，就足有信心啊啦。啊，凡事你若讲食这保养品的感觉，有感觉的时阵，就足有信心的哈。感谢大家，哈，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哈，一罐680块。咱的囡仔今麦嘛是规工嘛，点么电脑啦、手机啊一直震啦，卖讲囡仔啦哈。今麦大家拢离袂开这3C的产品啦。哦，所以朋友叶黄素，市面上叫叶黄素也很多。感谢朋友，哦，选料到信来咱介绍这款哈。啊，大家有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除了叶黄素，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像讲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好，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哈，要有益生菌，要么鱼油啊，要么纳豆啊哈。感谢大家啊，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绝情花》。

喙吼，往水下，卖讲人老啦，人资深啦，这歌单吼，几有十年啦，卖讲老歌星，资深啦吼，往水下的歌曲吼，诶，今麦足侪在歌唱吼，唔管讲唱国语啊，唱台语啊，足侪啊，种太侪啊，种少年咱种唔捌啊，啊，除非讲伊这首歌呐足 hit 到吼。诶、欸，啊，人就唱起来，就知道哦，有这个歌手啦。讲进前吼，进前有一位歌手叫做温岚啦，哈，温岚伊进前因为吼发烧啦，吼烧噶吼骨折嘞吼，迄巴肚啊，吼巴肚呢吼足疼，吼骨疼，吼目前啦，目前伫交互病房啦做一个治疗，吼伊个经纪人吼有来证实讲伊就是吼一个败血性，吼。败血性的这个休克啦，啊，所以地书的吼，有这个医生感染科医生一时的表示，这种败血症啦，咱讲败血症的原因是足多啦，啊，每一种的原因，这种恢复期吼也无同款，但是那讲吼败血症的患者吼，这个病情要看伊吼是不是有较好，是不是好转，还是讲稳定，伊讲都爱看哪呢？看讲吼这个患者是不是吼？啊，已经转出到这个加护病房，哦，啊，那加护转出到加护病房，啊，就当来判定啊，哦，啊，所以当患者呐转到一般的病房吼，就代表已经度过到迄个危险期啊啦，度过啊啦，吼，安尼就当吼慢慢吼啊休困、休养，吼身体来吼恢复。啊，另外嘛吼，感染科医生嘛有滴讲啦，伊讲引起到这个败血症的原因足侪吼，每一种原因恢复其实拢无同款。啊，如果来讲单纯一个泌尿道，吼、哦、泌尿道感染，可能就经过头三天的治疗，病情就当稳定。啊，如果来讲咧腹腔啊，咱腹肚这个所在腹腔感染的问题，哇，迄、那个较复杂吧，迄腹肚这内边的腹腔。

我种的户就足济啊，足好杂的。譬如我拿摩登啦，哦，摩登又劈开啦，哦，摩登破裂还是讲吼大灯又劈开，还是讲迄个大刀啦、刮钟啦，哦，油脂等等这呀，哦，这种各样情形，还是讲女性迄个卵巢发炎啦，还是讲骨盆腔发炎等等啊，就拢有可能引起白血症哦，拢有可能引起白血症，而且咧恢复期当然啦，哦，规礼拜不定就对啦。所以朋友，咱那是讲吼，安尼哦，尤其咱咧吼听啊，佮最主要有发烧，发烧的时阵，咱特别注意，看是啥物病因啦。哦，咱都只所讲，这是吼，迄、那个刮手啦，吼、哦，白血性休克啊，目前吼，伫个啊佮伫个加护病房，啊，希望哦也赶紧来当转出着一般病房的表示吼，病情稳定啊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青春龙节目收听叠加，好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听这首歌。流浪爱河边。

这家己作词，家己作曲，啊，唱起来咯，真顺，好听啦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哈，啊，电话那卡，哦，秀清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咱这罐醋橄榄油，好，咱这罐醋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啦。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啊，哦，长期拢用咱这罐油，醋橄榄油，哦，煮食都是煎煮叉起，哎，醋橄榄油可以啊，哦，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哦，啊，个那三不过节，咱那撒米撒青菜啊，醋干油你直接给倒落去。哦，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一撮拉油，还有一撮拉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这款醋干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呢，哦，这种老长青的醋干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是较高干啦，较袂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今麦市面上醋干那油足济。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迄大桶进入来再佮分装的，唔是哦，哦，原装原罐用迄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乌色啦，哦，迄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哦，醋橄榄油一罐580块，啊，你若压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好、哦、方便讲咱有呾要送礼啊，好啊，赶紧送人，好看啊，佫实用啦，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脆加面啊，哦，像我那里好糖啊，咱的朋友拢120包、230包伫个做文，啊，买来咯，甲朋友大家分享，伊也一包，伊也一包。好、哦，那咱咧偷开玫瑰粒啊，放个落地啊，哦，放个盘啊，哦，那围攻一个剂，哦，偷一粒甘的润喉啦，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阿毛脆夹面啊，哦，咱这个元气糖啦，啊个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啊个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好、哦，朋友老要做文秀清的电话再拿卡，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席2305-6924 2305-6924

0: 想要亲自。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工啦，出去安尼行行一个，散步行街咯，无够带一个啊，无来去遛狗啊，吼，啊狗嘛爱出去啊，咱就对伊行，对伊行，吼，有一个伴啦，哦啊，行较会久啦，吼，咱逐工出门去散步吼，行半点钟啊，吼，啊闹日头晒一下日头更加好啊，吼，这对咱大脑身体吼拢有好处啦，吼，对唔对？诶，像诶有诶人啊。哦，本来啊，你迄个啥，那你血糖血压吧，吼、哦，诶、欸，啊有在散步，感觉讲吼、哦、有降低，吼、哦，啊就一旦吼，诶、欸，啊你感觉讲体会讲吼，这种行路，行路的好处，行路的力量啦，啊，所以朋友吼，你若讲啊你达工吼有出去行行，你看啊身体几足健康的吼、哦，对唔对？吼、哦，啊是有的啊，吼，因为你若讲晒一个日头，还是讲吼，诶、欸，有出去的时阵。拄到迄种意料之外的代志啊，即拢刺激到咱的这个大脑，吼、哦，刺激咱大脑就讲一个叫做吼前额叶这个所在啦，吼、哦，安尼嘛较袂脑化去，吼、哦、啊对咱的健康啊，吼、哦、健康状况都嘛有帮助有改善啦，吼、哦、对唔对吼？啊有诶哈、啊、血糖血压啊，诶自然啊自然嘛有降低啊，啊所以简单讲结论啦，就是爱出去散步行街路啦，吼爱、哦、去散步行行的啦。啊，晒一下日头啦，吼、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在遮，吼、哦、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不然来去山顶好不好？行，行来去呀、啊！

出去都足欢喜个啦，哈，好啦，好啦，哈，新闻台的这首哈好听的歌曲哈，来去山顶哈，啊，当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好啦，好啦，啊，电话哪卡呢？好啦，好啦，2305-6924，像讲咱即罐即个哈诺丽酵素胶囊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哦，诺丽果是一种足好的水果呢。哦，营养素足多呢，哦，但是吼、哦，有一个特殊的怪味啦，哦，特殊的味，奇怪味啦，咱一般吼、哦，袂讲我当作水果来吃啦，吼、哦，啊，咱伫介绍这诺丽酵素胶囊，你都安尼来冰下一个保养啊，当得到足侪营养素啊，吼、哦，但是咱讲这个诺丽果吼、哦，爱特殊的品种哦，必须要是特殊品种诺丽果才有哦。哦，咱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专利吼、哦，迄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安尼吼，完整保留，吼、哦，专利这个制成的分子较细，较好吸收。哦，咱这超低温浓缩的这个技术，和迄个酵素活性搁再升级，吼、哦，帮助安尼促进新陈代谢，哦，调整体质，哦，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人体这个新陈代谢速度吼，这个速度更慢，出骨在这个酵素迄个活性。好、哦，咱诺丽果当中有足侪种这个酵素的。好、哦，所以咱朋友啊，弄来滴注文，好、哦，这一罐990元，一罐内面得60粒，你空白加2粒啦。好、哦，有要注文诺丽酵素胶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啊，另外咱在脆夹米，讲脆夹米，这个喉糖哦，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滴注文啦。哦，买来拢爱甲好朋友分享，伊也摕一包，伊也2包，伊也3包，啊有诶吼，安尼囥喺服务处倒回，爱食人家己买，爱食人家己摕，啊有囥喺里长办公室啊，拢有啊，吼、哦，另外甘要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吼、哦，你甘落迄个气味会变好，咱迄个喉糖吼，啊迄、那个气味足佳诶，吼，啊嘛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安尼。哦，咱内面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哦，1包100元，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另外咱个有在脆夹米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的芝麻合枣糕，这种真本真料，黑芝麻、乌麻，哦，啊，看会到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1包300元，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汤靠淡薄啊，松马开。哦，内面底有迄个北极冬霜红枣，哦，内面底吼20几粒，这1包13元，后尾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佮讲到这罐水梨膏啦，水来一个，哦，咱的朋友将咱规半大滴的罐，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看你买吼，掺一罐呢，拿轮那小滚水，啊，想直接干。咱这个水来也高，一罐400元。你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为你想，替你想。

为你想，替你想哈。感谢朋友，我讲哪听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啊，咱这款醋跟哪油啦？咱这款醋跟哪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进的，你醋跟哪上新鲜的时阵啊，这种用手工落去拌。哦，咱都知道手工是较高工。哦，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所以朋友呐，有食过咱的醋跟那油吼，甲过去市面上有一寡橄榄油，即卖足济啦，有比较，吼、哦，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因为咱节目中经常甲咱的朋友讲，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先来咱这款吼、哦，介绍十五。

多少年啦，介绍十多年齁。啊你要煮食齁一定就是煎煮炒煎，咱可以啊。齁、哦、你看用醋干有煮食灶卡卡无油烟。齁、哦、啊叠清呢嘛卡面呢黏提提黏暖啦好精力啊。齁、哦、啊过当凉拌。齁、哦、天气热来啊齁来凉拌三米啦三只青菜。齁、哦、爱煮出来油你知不齁、哦、这个青菜啊烫个青菜要有淡薄油增加营养的吸收。齁、哦、啊那撒一粒米啊醋干油你直接给它倒落去。啊你要咱咸酱再个掺落去齁、哦、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咱就管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齁、哦、啊你那夹几箱较俗啊里面底拢个礼盒装2罐2罐装好势。另外还有一种葵花油。好、哦，葵花这一碗东西，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流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拢同款，也规箱较俗，哈、哦，啊，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好、哦，比如啦，有要注文看你要醋干那油啦，要葵花油，重点咱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啦，好、哦，较清晰的，哈、哦，啊。2305-6924，2305-6924，等你交代吩咐，感谢大家，黄昏的故乡。

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张批。过境派的老歌，感谢朋友这部哪在听，咱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在主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真正需要朋友支持鼓励，感谢感恩，你是我的性命。

你是我的性命啦，哈、哦！一碗男朋友爱听的歌曲，哈、哦！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巩固，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你看今麦出门，哦，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主要成分剂量，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等等，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啊！哦，所以咱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啊，哦，足有信心的。要有的是爱加第二罐，所以朋友吼、哦，你若讲吼，啊，无我买一罐啊来吼，试看卖啊一个，试看卖。哦，啊，你若讲我呢，看你的情形，你若讲你一罐吃完，你若哎啊，无安怎吼，无感觉啦，唔是讲无安怎，无感觉，你都放弃啊。啊，那这个情形首先给你建议，你都唔免试啦，免试啦哈。主要你若讲一罐的感觉哈，你还阁继续啦，继续哈，有的真正个第二罐，哦，落去的感觉啦，哦，啊，这个啊，好哩加载，我继续，哦，啊，那不然讲前功尽弃哈。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和咱的朋友给咱小贝介绍，感谢大家，哈、哦、啊。行东往西，背关路街，特别讲你那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嘞。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咳咳。好、哦，咱就罐葡萄糖胺。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跟他讲出门啦，唔免麻烦人，安尼就对啊啦。哈、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来听这首台湾的小姑娘啊。

里讲吼，这个吼爱交路家人啦，吼，阮落去大里这个爱交路啦，吼，啊，这条巷啊，吼，巷啊，啊，这条通透过吼，迄个隔壁庄吼，老兵团路啦，吼，本来咧，咱若讲有家人啊，都是按那个爱啊，吼，爱几路，爱到洪家，爱交路，吼，庙口遐都是爱三路，爱四路啦，吼，吼，啊，那那我哪讲吼，唔要来家人啦，吼，哦，啊，我一路爱到爱交路，啊，那也不爱八路，吼，哦，这一个历史背景甲路名这由来啦，吼，啊，这被禁忌嘞，吼，诶。我想看这个 Google 才知道说有一个那个什么会、本来有一个二八路，我知道有一个二几路二几路，我更不知道有个一八路啦，现在一八路都改做中心路啦、哦、结果这种特殊历史也好给人发展出这公车，公车也没有八号啊，八路啊，咱有人说你坐几路的公车、哦、几路的公车，所以就没有这个八路啦，吼，八路，吼啊，所以吼，今嘛这个名吼，就是我都在讲，我爱搞路啊，隔壁抓啦，吼，老兵团路啦，吼，改做吼纪念吼台湾孙武老兵团吼，这条流民传路啦，吼，流民传路啊，流民传路吼，这条啊顶啊有一个学校国中吼，啊，我就是读迄间啦，我就是读迄间啦，民传国中啦，吼，吼啊，所以我迄阵啊，有人讲吼要。行较近路吼，就是讲，民国咧西岸爱到路口出来，行这个老兵团路迄只路，啊就讲啊过洪光河，按洪光河过啦，啊就直接就到老兵团路啊。哦，咱爹讲了，这条这里吼洪光河啦吼，啊，但即马洪光河早就无去啊，无啊，迄边洪光河边啊嘛，过一个古镇啊，迄些拢无啊，因为我若等于家人拢去遐咧怀念古早迄个吼，迄、那个所在啦，啊，即马拢哦拢改啊啦。我拢讲起厝起来啊，拢起厝起来吼，哦，所以吼，真呐，这个所在呐，讲那个吼，久无去吼，无去啊，行一下吼，啊，真嘞，迄个拢改变啦，尤其吼，我那咧迄个啥，迄阵喊阮姐姐，阮就行吼，我即摆就行较远，行山顶去哩，遐买张套案吼，这个老兵团咯，啊，遐冇一条吼，往这个迄个啥，迄个红潭山啦。红潭山吼，伊嘛有迄个外地人啊吼，啊就行只吼要爬去滴红潭山，啊其实你若讲按爱高路就会爬去滴路会较无熟，通常迄、那个那 Google 吼指标啊，伊拢会报你行吼老兵团路，按老兵团路遐哈，靠明显的这个指标的，啊你就爬去滴，吼啊你行行吼，就到红潭山，你若要来红潭山上好吼，透早就好出门啊，迄日唔当较黄昏啊，因为阮都进前一边啊拄着。对啊，少年啊，吼，青年男女啦，迄阵黄昏都几点？我看迄阵敢那吼四五点啊，吼，伊讲要去爬红潭山啦。我讲吼，你也是吼路不熟，也是较慢啦，吼。因为你那那要爬吼，那天色啊暗啊，哇，遐有蒙啊波沙，迄个迷路去啊，啊，所以听听无咱连讲啊，吼，真系要来红潭山吼，啊，再行行吼，上好。透早出门啦，透早出门吼、哦。感谢朋友，咱加减啊听，加减啊开讲啦。天要光啊啦，天要光来听陈英姐这首歌。

天要光啊啦哈。感谢朋友，我节目伫咧听哈，有要甲秀清注文产品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电话哪卡呢？啊，若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哈，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哈，咱有两种油哈，都、就是粗橄榄油甲葵花油，哦，这种好油呢，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老树橄榄油啊，加着奥利塔高温转量为葵花油啊。另外，咱拄仔咧讲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个哈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葡萄上面啊，啊个有舒钙，哦，咱就管舒钙哈。这胶囊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维生素 D3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啊。哦，咱的舒钙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加叶黄素。哦，你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哈，滴叶黄素。哦，那个做一个保养哈，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冇益生菌啦，好啊个有稀油，树立通的稀油，要冇纳豆，制定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一个这款珍珠面霜，面洗好了抹一下哈，好有抹有擦哈，啊皮肤水啦，好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个脆甲蜜啊。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藤啦，啊，个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啊，个水来啊膏啦，哈、哦，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

无言的结局了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我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4点，阁有一个节目，再阁继续哈。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看要听三味的、四味的、五味的。哦，咱的朋友讲还不错听了哈，不错，咱就继续哈。啊，咱等下晡4点，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阁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佮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

0: 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嗯、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伊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若有去泰国吼，注意哦吼，即马就是讲迄个签证啦，吼免签的时停啦，吼本来60天，即马降到30天。泰国政府伫昨昏正式来宣布，吼国外旅客吼免签证，按本来是吼60天，本来是60天，即马缩低为是30天。目的就是讲吼，避免一寡吼有心人士啦，利用讲泰国作为吼一个犯罪地点。入境吼，从事一寡吼非法的这个行为吼，所以呢，即马正式来取消有超过90个国家吼60天这个免签证的政策吼，也嘛飞机部分享有多处签证吼，这个台务国家一寡相关的这个规定吼，甲比如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吼，到泰国吼，这个免签证的时程本来60天吼，即马降到30天。另外吼，咱来讲食啦，讲这个吼韩籍啦，你也爱食韩籍无？韩籍食法就足侪种，因为即马市面上哦，那韩韩籍吼，也阿嘛有诶啊，吼讲迄个冷冻吼冰的这个韩籍吼，咱等下再来讲吼，什么款的食法？食烧的较好，还食冷的较好？吼、哦，会讲沸腾啦，吼、哦、沸腾吼、哦，这个升的速度吼紧慢，吼、哦，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欢迎，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爹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咱来吼讲这个汉字吼，即马汉字的身份吼拢无同安尼。迄意思是讲山车人啊，厝诶吼啊，经济无好，无物件通够食，啊落食汉字。哦，迄阵啊食汉字吼，汉字签订订啊，迄食汉字拢唔敢互看到，拢唔敢互知讲吼啊，阮家吼伫食这个汉字，即马无同安尼。哦，那汉字大家拢知影吼，足养生的。啊，起码食这个汉字啊，你看我要市面上哦，行这个汉字，像有位超商啊，冇得行迄个汉字啦吼。啊，之前我会记我嘛捌食过吼，一种冷冻的吼，冷冻这个汉字退冰了来食啦。唔管吼汉字什么款的食法，食汉字好啊，因为咱做汉字哈，有迄个膳食纤维啊，加到这个营养啊吼。啊，为人吼，比如再去顿嘛食一个汉字啦。啊，像食一个点心啦吼，啊，拢会食这个汉字。但是

汉字哈，看你用这个叫水滚过啦，还是讲吹啦，好、哦、就是为了你看，煮饭的时候拿那切一个汉字落去啊，是讲用吹啦、烘的啦、冰的啊，这个汉字哈，伊的应用的价值。应用的价值，甲着吼对着血糖的影响吼是无同款，你知无？哦，底下甲咱的朋友讲一下吼，你注意听。迄寒气呐烧的吼，就咱讲加热啦，煮过了烧滚滚吼，伊个淀粉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就是讲吼较容易吼，和咱来吸收啦。吼，加热了寒气烧的较容易吼，和咱来吸收。啊，你若讲来放好凉，放好冷，还是讲来变贵了啊？吼，一部分的这个淀粉，和部分的淀粉，伊就转做吼空性的淀粉，空性淀粉，就是讲吼，较无容易和咱人体来吸收啦。啊，虽然呢，对着讲吼有血糖的人来讲啊，吼，较袂讲吼，而这个血糖在上升较紧，吼，有帮助延缓这个血糖的上升。啊，来叠加，会过八呢。哦，增加迄个饱足感啦。啊，所以咱爹讲这个番茄食法吼，八八种啦。吼、哦，番茄食法八八种吼。啊，你有食过吼冰的番茄无？哦，食冰的番茄吼，会让咱的血糖上升的速度上加慢。吼、哦，啊，佫再来就是吼水滚的，吼、哦、水煮的这个番茄。啊，佫再来就是用吹这个番茄啦。啊，另外吼、哦、烘的番茄。烘的番茄吼，会让咱的血糖上升上加紧咯，烘的哦吼，因为烘过这个番茄啊，迄水分流失去，啊所以吼，迄番茄甜分呐，吼会加较悬，吼加较甜，加上吼番茄个哦加热了后，啊咱人体啊较容易来吸收，所以吼烘的番茄。烘的番茄上容易和咱的血糖上升啦，吼，安尼这点朋友当了解吼。啊，那冰的呢，冷的番茄，吼，冷的番茄吼，因为伊的淀粉有经过吼煮熟了后，吼，冷起了后，产生一种吼空性的淀粉，吼，啊，伊的结果较不容易和咱肠啊道吼来吸收，吼，不容易咱肠道吸收，啊，所以呢，咱的血糖嘛较不容易来上升哦。哦，朋友啊，你当来了解哈。那我刚刚讲了血糖，讲讲吼，血糖啊，那食这种啊，含有淀粉，哎呦，我血糖会升高嘞。食冷的啦，食冰的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吼，含字的食法，感谢你收听咱第一本啊，茶余饭后，秀清和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来做一点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那。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气。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一千。800块，啊！另外书盖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都讲吼，第一讲这个旱季吼，你那冰的呀，咱物件吼上好吼啊，那冰的物件、冷冻物件，冇放伤久啦，吼、哦，冇放伤久吼。哎、欸，这个鸭吧，吼，我讲牛啊吧，吼，鹅肉啊，哎、欸，那冰到吼十四年，吼，十四年会吃的不？过期啊啦，过期啊啦，吼、哦，有一间这个冷冻食品吼、哦，这对翁阿婆啦，呵呵已经去用起诉啊啦。哦，这个冷冻食品叫博生啦，博生，高雄市仁武区吼，这个吼、哦，撇生冷冻食品公司，吼、哦，供应这个一挂肉品啦，吼、哦，和足侪间吼，在人家几粒星级的这饭店，也加一挂吼、哦，餐饮业者啦，吼、哦，向兼顾吼，伊伫卖一种过期的肉品啦，伫2024年吼、哦，减掉有闸口超过吼，迄、哦、过期的迄个肉品吼、哦。12.4公吨，当中呢有迄个吼、哦，牛啊吧，吼、哦，公鸭吧，吼、哦，部分过期，过期超过14年啦，吼、哦，佮提出来卖是怎样吼，真无良心吼、哦，所以桥头地检署吼，紧急起诉这个负责人吼，谢专胜，吼、哦，加林贵菊，吼、哦，因这翁阿婆动啦，吼、哦，已经有向法院吼、哦，求取到这个。当行，经过查吼，就是讲被告吼，被告用一种吼较俗的介绍，大量吼，大量去收购，就是讲已经要过期的，将要过期的这个牛肉也好啦、猪肉啦、鸡啦、鸭啦、鸭肉等等吼，各式一种冷冻的肉品，吼啊，重新再过来冷冻落去，啊，重新包装，啊，再过来冷冻，吼啊，当然啦，佮改迄个吼漂湿。好、哦、啊！了后呢，用种冷冻的肉品吼、哦，来滴卖啦。啊，当然了，改装了，佮带一种哦，迄个期限呐，吼、哦，一旦有等这个肉品有效，这个期限吼、哦，是怎样趁这种哦，超过14年，佮他听吼，佮、哦、他种朋友反正在听到了，这肉都唔敢食啦，吼、哦。迄是一间啦，吼、哦，博生冷冻食品吼，第一只佮朋友强调这个吼、哦，这过期的肉品吼。哦当然，流向到吼一挂这个啊，在餐厅啦，啊是讲吼，星级的在饭店这样，因当然是唔知呀啦，唔知讲哦，啊你都叫冷冻的吼，因唔知啊啦，对，有一间叫做吼，台旅啦、洲际啦、吼阿廖街啦、联想等等在星级的这个餐厅啦，所以警方认为讲吼，这对翁阿婆吼，姓谢甲姓林吼，因两个人吼涉嫌吼这个。犯这个刑犯吼，虚伪表示罪啦，也加着诈欺罪吼，这个嫌疑重大，吼分别吼有1.40万加着20万做一个交保啦。

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啊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啊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撒米啦、撒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挂起来，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个新北市哈，有一位查甫的哈，伫个家人啊，伊工作的场所去染到这个汉他病毒啦，啊，当北北基哈提高警戒啦，哈，哦，这个新北市啦、台北市啦、鸟市啊，哦，安尼一点的哦，这个事件哈一直延烧。伫这个今年一月甲到三月份哈，分别逼出到这个哈汉他哦，这个病例，家人也嘛出现到全国第三例。哦，因倒是住伫即个新北市南口区吼，即位40多岁啊男性啦，伊伫即个四月七七即间吼，伊伫家人工作的所在吼，伫摒扫时阵去有鸟鼠啊打受伤啦，啊伫5月2号吼，有去有医生看就医了后，有经过通报吼采检来确认，吼并且有框列接受的人吼，总共有11个人。啊，这人拢无讲吼，有迄种疑似的这个症状啦。新北甲着家人吼，拢有加强环境整顿，甲着做一个消毒。家人是卫生局长吼，有滴讲吼，这名40多岁男性吼，伊是伫家人工作啦。啊，伫四月初七一天吼，伫工作场所吼，协助伫清洁的时阵吼，啊，都有想要将这个鸟鼠啊吼。要开消灭掉，啊，去有鸟车来加受伤，啊，当然啊，加到这只鸟车已经把你那个意外克罗索抓掉啊啦，你搁走搁走吼，也冇进行到这个环境的这个吼清毒，这个个案，这个案在5月7日哦出现有发烧，吼、哦、发烧啊，那个胃寒啊，四肢无力啊，胃口无好，吼、哦、啊，佮落下等等这些症状，医生去去因。厝的附近，这个诊所去看，去医生看，但是症状都无改善，啊，尾也去到病院，去到病院看诊，医生哦，更加想较悬啦，啊，所以伫5月8号做一个通报，啊，做一个采检，18号再来确认

哦，伊是一个就是汉他病毒的一个个案啦。治疗了后吼，第一张已经出院啦。这个卫生局长吼，有的表示已经我针对着这名男士吼，伊工作的这个所在啦，吼，四颗链凳啊，有空袋，做一个吼，清洁消毒吼，并且有放一挂这个吼尿气囊啊啦，吼，也冇发光。

所在有进行吼，迄水沟啊爱清啦，吼清水沟清在水桶啦，有做一个消毒啦，啊搞放一挂这个鸟鼠药啊啦吼，一当场嘿。哦，这鸟鼠啊，佮点啊，撞来撞去呢，当场佮发现到这个鸟鼠啊，吼。所以，家人市场有滴讲啦，这个个案吼，袂讲人为人啦，所以民众吼，不要啦，不必恐慌，免紧张吼。那发现鸟鼠的时阵吼，唔要用手去给灭鼠啦，会让赶紧卡吼，1999去通报，啊，市政府会用吼最近快速的方式来处理，佮着做就是这个消毒。

我来做几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加。

含都可以，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膏、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沙，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做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称呼。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成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一万块，红鞋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林本公布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丽玲唱的未出嫁的小姑娘，阿哥黄义玲和洪龙红的心情车站。

各位听众，咱今天呢哈，来介绍迄个地瓜，都是番薯啦哈。番薯哈，来介绍番薯的迄个好处啦。番薯是迄替代哈，精制淀粉最好的选择啦哈。啊，因为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哈，啊个升糖指数都是 GI 哈，相对是较低啦，因此哈。对迄个控制血糖吼，也是迄个控制体重的人吼，有足大的帮助。一旦保留吼，含钱吼，上完整的营养价值的料理的方式吼，是用蒸的啦，就是用吹啦吼，用电锅吹啦，足简单的啦。好，咱即卖吼，来开始来介绍迄含钱的好处，有高大好处。九大好处啦齁。第一点，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齁，含迄个矿物质齁。番薯齁富含迄个维生素 A, C, E, 啊这维生素齁对迄、那个帮助提升迄个免疫力齁，啊个保护细胞齁免受到氧化压力啦齁，有帮助。除此以外啦齁，番薯要够含有钙、钾、镁这些矿物质齁，啊对迄个维持骨骼健康甲神经肌肉的功能齁有帮助。好，第二点，高纤维含量齁，高纤维啦齁，因为番薯中间齁富含迄个膳食纤维齁，啊对迄个促进肠道的健康呢。

吼啊，预防便秘吼有帮助，又个对迄个控制迄个血糖的迄个水管道吼，嘛有帮助，有足大帮助。好，过来吼，第三点，伊个升糖指数吼较低，番薯吼伊个碳水化合物吼伊含量吼是较少淡薄，比较少啦。而且吼、伊碳水化合物吼叫身体吸收的速度较慢，吼、所以讲伊个升糖指数吼较低，比较低吼、这对迄个片面血糖吼，安尼清管吼，快速的清管吼有帮助，一旦片面啊对迄、糖尿病的患者吼，啊个含血糖的控制吼，拢非常的有益的，吼、有真多的帮助。好，安尼吼。休困一下，听歌。两兄弟好，我打都春梅，最后的夜都市，阿哥含迄个坂本冬梅，男的情话。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番薯的好处了哈。第四点了哈，第四点又有抗氧化的作用。哦，因为番薯哈富含抗氧化的物质，像讲贝塔胡萝卜素了哈，啊个类胡萝卜素，这样拢是抗氧化的物件。啊，这些化合物哈。对于对抗自由基的损害吼，吼有帮助。啊，伊也当保护身体吼，免受迄个慢性疾病的威胁。好，第五点吼，第五点好处，伊能促进消化，吼促进消化啦。番薯中间的膳食纤维吼，对迄个促进肠道的健康吼有帮助。吼啊，伊当支持吼消化系统的功能吼，能减少。胃肠问题这些风险。好，第六点吼，增加饱足感吼，就是讲食较会饱啦吼，较紧饱。番薯吼，伊的纤维含量吼较济吼，一旦增加吼饱足感，就是讲腹肚较会饱啦吼，食了腹肚较会饱。对控制饮食的吼，对控制饮食有帮助。啊，对，它伊会当帮助减重吼，啊是维持健康的体重吼，拢总有帮助。好，安尼，个，即卖继续吼，来，好，安休困者听歌。国语歌，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番薯的好处了吼。第七点，伊会当维护目睭的健康。番薯中间吼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会当促进视力的健康吼，对迄、那个维持正常的视力啊吼，啊个维持夜间的视力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好，第八点吼，伊会当促进心血管的健康。番薯吼，伊含有迄个维生素 B6 吼，啊个含钾吼，这两项吼对调节心脏的迄个规律吼有帮助。伊会当保持血压的稳定，吼、哦，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有真大帮助。好，第九点吼、想要一点伊的好处了吼、会当增强免疫力了，因为番薯吼富含维生素 C， 啊，佮含其他抗氧化的物质物质的吼、对迄个增强免疫系统吼、增强免疫系统吼、增强免疫系统啦吼、有帮助。一旦抵抗感染吼，啊个抵抗迄个疾病，总共一句啦，增强免疫力就对啦。好。

啊，你好。今天对迄、那个番薯的好处吼，功效九大功效吼，九大功效好处，已经各家吼做一个结束了吼，已经做斟酌做详细，好，下瓜。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手要签字。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我咧到李玲啦，想要睇。

0: 担任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咱做会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选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0: 买卖啊，思想机，陈雷的歌声，
1: 民本一代一零九六。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伊安所主持的节目，拄只一首歌是《买卖啊，思想机》啊，咱哦，就是啊，来接这首歌后边啊，搁有别人的话啦，吼，咱这首歌后摆咱来改掉啊。刚才安排的是本顺我的梦中之梦。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唔知啊，这个音、这个声量、这个音量吼，唔知会音的吗？因为伊安喏，那感觉吼，咱有当时啊吼，甲听众朋友讲，就是咧做节目的时阵吼，一点麦克风吼，跟他上过挖紧，迄喘气的声都安尼底啊，无好听啊！今仔日天气吼，嘛是讲真稳定啦吼，跟他东半部甲。宜兰、嘉南遐，可能中昼过了后，有一挂所在落雨。明仔载到后日有方面的瓦金哦，所以北部这边的海面上呢，这个有方面已经瓦过来啊，天气都会较无稳定。中昼过了后，落雨的范围会较大哦，还是明仔载啊。气象署的资料呢，讲哦，今仔日啦，到处拢是好天啦，哈、哦！明仔载拜四拜五，开始咧东半部甲北部，哈、哦，遐咧尤其是山区哦，有较大诶雨势。啊、哦，明仔载后日，因为迄个方面诶影响啊，就是即、這个在咱北部这边遮，啊、哦，还有山区，哈、哦，明仔载后日、哦、比较较有落雨机会，但是那是西半部这边大多数诶所在拢无落雨。好、哦，跟咱今仔日天气差不多啊、哦。啊，拜六到后礼拜二，好、哦，马上是真好天的天气啊、哦。所以这两天啊，哈、哦，暗时啊，拢无风无摇，哎，静悄悄哦，就好困嘞。这种的真稳定的天气形态哦，看起来呢，会当持续落去，持续哦。跟咱明仔下晡到后日嘞。有这个水气较重，就是讲有可能有一挂所在落雨啦。啊，那无呢？其他所在拢真烧热，真烧热哈！提醒咱大家都是爱加啉水哦。伊安有朋友有同事呢，讲哦掉痧，这个时阵就开始得掉痧中暑啊。

奔随我像的梦中的梦。咱哦，一面管这树哈，第一昨昏啊，讲哦，咱国内个增加一个哈，一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哈，这是今年第三个病例。啊，一面管这树讲，甲过去四年啊，同这个时阵哈，确定的病例数字是差不多啦。哈，这个这个病人哈，这个汉他病毒的患者呢？伊是伫家人，吼家人哦，吼家人啊，四十外岁哦，一个民众啊，伊伫工作的时阵吼，被鸟车咬着啦，吼啊，伊被咬着是四月份，四月初，吼啊，又咬着的时阵吼，伊有去急诊，吼去清洁伊的伤口，啊，佮有做破伤风、破伤风的疫苗，但是到五月初二吼，伊开始啊发烧、畏寒，吼脚手无力啦，吼啊，这症状吼，又伊就感觉怪怪，就去诊所，吼诊所哦，去诊所看，但是呢，症状拢无改善，后来佮佮去病院，吼去急诊，啊，伫病院遐住院，啊，这个检验吼，通报讲确诊是汉他病毒感染。哎，你看卖啊，四月初七被加掉，五月初二出现竞争，吼，安尼啊，这几个月的潜伏期哦，几个月啊，吼，啊，一边管制数讲哦，汉他病毒的进，这个病毒，吼，这个病毒哦是人甲动物的吼，就是讲会当会吼互相传染的，但是人甲人。袂互相传染啦，吼！目前咱台湾这边啊，这个汉他病毒的这个病菌种，吼，这是啊，首尔型汉他病毒，吼，加迄个咱真无偌久吼，伫敢那是伫外国的游轮，迄个病毒无共种。所以吼，这个病毒是阿未吼人传染给人哈啊，这个四十多岁哦，家人这个先生呢，介伊哦，带到阵的厝内人啦，啊是讲伊咧工作接触的人吼，因这个卫生单位吼嘛有带因做健康的监测吼，讲因目前哦拢无感染着哈，啊卫生咱的疾病管制署讲吼，咱啊。就是讲吼，这个汉他病毒哦，这种病毒吼，不是干那鸟鼠啊有啦，就是哦，一种鼠类啊，啮齿类的动物吼，比较容易啊，吼这种的病毒寄生吼，啊，咱人类吼，就是啊，呼吸去吸着，还是去手去摸着，吼摸着带着咧汉他病毒的这鼠类的动物因咧。代谢物，因为分泌物，吼，比如讲嘴暖啦、尿液啦、粪便啦，哦，啊，就是迄个病毒在迄、那个即、這个分泌物，吼，内底，啊，咱过去来摸着，过去来摸着呢，啊，吼，过来感染的，所以咱的清洁环境，吼，一定啊，爱一个戴手套、戴口罩，吼，穿雨靴，吼，哎，这一定爱安尼做，你唔通哦，病单啊，用手。我用手去来摸，哦，迄真正是啊，真危险的啊，吼，迄汉他病毒哦，是严重是无命的啦，吼，啊，咱即马吼，就是讲因为媒体安尼在讲，吼，所以呢，大家拢会惊啦，啊，趁这个时阵，咱来咱的环境，吼，来顾好，如果你若是在厝的，啊，在厝的在变扫的时阵，发现哦，迄味怪怪，吼，有迄那个尿骚味，怪怪的味，吼，啊，佮有一粒乌，吼，那亲像乌米遮大粒的物件，迄有可能就是尿鼠的排泄物，尿鼠的尿液，吼，啊，这个时阵环境，吼，爱。清洁，大清洁，用哦漂白水清洁哈。啊，咱哦，就是卖好鸟车来，卖好鸟车大，卖好鸟车有物件通食哈。这就是预防汉他病毒啊，较有效的方式啦哈。啊，咱呢，随时拢注意环境，随时拢注意环境的这个清洁哈。啊，注意看是不是有鸟车啊，会掠痕啊，鸟鼠的痕迹啊，有鸟鼠来过，路线拢

转播的这首歌是张蓉蓉唱的歌《梦美梦》。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荷糖，这是啊真好的荷糖哦。咱这个荷糖啊，内底呢有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咱这个荷糖哦，吃起来的就跟枇杷果味呢是差不多，有薄荷的，所以呢凉凉甜甜。就好食，伊这是嫩诶。你那是啊，甲伊安同款啊，无爱食丁丁诶糖啊吼。你会当食咱这边诶，咱这边诶荷糖吼、哦，有旁边啊，搁有薄荷，所以呢，甜甜凉凉。你那是啊，感觉咳咳吼，摕来感冒袂歹哦。你那要用薄诶嘛袂要紧，因为伊袂夹喙齿。咱这个荷糖啊，一袋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哦，一粒一包，一粒一包，咱炸出门就方便呢。你会当个米贵粒吧，还是？

讲炸龟包出去，像像咱去佚佗啊，去唱歌啊，啊，你都甲大家结缘呐，一个人分一粒啊，分几粒啊，大家拢食会到啊，吼，就好食。因为伊只软软的，你会当用剥的，买当用干的，荷塘内底有足好的。SOD 的加速，所以啊，吃这荷塘不是吃糖啊哦，你现在这样有哦，川贝枇杷膏一的成分，荷塘够足俗的，一包个一百块，一包三十粒，一包一百块，这大人囡仔拢会咧吃，一粒一粒拢是啊分开包装的，拢袂哦黏在手的，品质够个足好的啦，一包一袋三十粒，一百块，只要一百块。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不管你是买二十包、三十包，拢有吼，咱拢会当帮咱呢打包，把咱送过去。啊，另外啊，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真正是足侪听众朋友学落的，介绍足侪年啊。听众朋友用过，拢讲足好诶，会下啦。咱诶煮菜未有迄刺刺诶味，醋橄榄油伊诶好处啊，就是有橄榄多酚、脂溶性诶维生素、维生素 E。咱诶醋橄榄油啊，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哦。玻璃橄榄安尼规罐规罐安尼来包装诶，毋是咧咱台湾分装诶，咱这是玻璃橄榄，而且是深色诶玻璃橄榄，所以油诶品质会当高诶。咱诶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是会呢煎、会呢煎、会呢炒的，阿妈会当凉拌哦。拢会因呢，伊个醋橄榄味哦，介纯介香哦，袂刺刺啦。你那是讲哦，无介意刺刺的醋橄榄油哦，你选咱呢袂感觉刺刺，袂互你哦食落呢怪怪。啊，佮有哦，咱的葵花油是哦无味的。那葵花油嘛是讲我意大利的，啊，不过伊个牌子哦是。奥利塔，好、哦，这个大白柱，那这个油哦，适合管温来使用。参照咱要煎物件，要煎鱼、煎肉、煎丸呐、煎甜粿、煎花粿，拢种适合的，袂甘油，这嘛是玻璃橄榄的哦。外口葵花油用玻璃橄榄较少，啊，咱这是哦，高品质，哦，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葵花油，一箱八罐。1980元，醋橄榄油一箱六罐，咱一旦啊，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哈，咱拢带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那是讲啊，要送个亲戚朋友，第一讲，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故乡啊，屏东啊，回去就无个回来啊，哦，因为呢，这阿姨伊就定定吼，就是两边啊，屏东啊，台北这两边安尼啊，回去屏东几个月啊，就个回来啊，啊，即摆呢，个即马无回来，啊，昨哦，个怎样哦，已经哦去天国哦，去天堂啊啦，哦，就是讲伊已经啊去另外一个世界啊啦，啊。因为诶，伊啊有笑癌，那讲啊，发病啊，甲过身吼，三个月，啊，伫发病以后吼，讲啊，去接受治疗啊，哦，啊，这个真辛苦啦，吼，啊嘛是啊，你去治疗啊，无出来，吼，无出来，有笑癌嘛，一般咱拢会想讲吼，这个癌症啊，哦，都是呢细胞突变，哦，都是遗传。但是即马足侪足侪研究吼，讲啊，伊即马即个时代啦吼，癌症诶，无一定是吼遗传诶，遗传嘛是一个重要诶因素之一。但是啊，有一个更加重要诶原因啊，就是吼，咱诶身体怕歹去啊。即个阿姨吼，因为进前干那几年吼，拢是啊真辛苦，家己一个人照顾吼，帕金森氏症的先生吼，无眠无力啊，无请外劳啊，听伊个囡仔吼讲呢，因为伊个囡仔吼，甲伊安的弟弟是同学吼，啊，就多的伊安厝的老卡啦吼，所以呢，伊安就甲伊开。有甲甲伊开讲着哦，有问着啊，讲咧伊个妈妈吼，那个一个家己一个人吼，照顾伊帕金森氏症的老爸吼，啊你规工哦，日去休息咧在照顾哦，拢无休困吼，诶暗时啊，嘛爱起来吼，帮伊个爸爸吼来换尿珠啊吼，尿布啊吼，啊个帮伊翻身啊，安尼哦，家己个生活品质拢无好。啊，因爸爸过身啊，等两年吧。啊，妈妈突然间啊，吼，都发病啊，是干阿讲吼，腹肚疼啦，哦，啊，去咱家吼，咱这邦桥这大家的这个医生馆哦，吼，地方的医生馆啊，医生馆哦，感觉怪怪，啊，叫伊去大间的病院。啊，伊就转去屏东吼，去屏东跟他去高雄诶，高雄诶脓肿款啊，伊检查呢都断言有笑癌。那你讲吼，这个癌症吼，癌症啊，这个歹物啊，吼，这个坏细胞吼，唔是啊，突然间造出来啦吼，以前拢以为讲是一寡吼，这个变性诶细胞吼，一直拖出来，但是即卖吼，即卖诶。这个医学研究哈，有介大部分呢，是因为哈癌细胞在咱的身躯内底啦，啊，咱的身躯哈，哦，咱的身躯这个环境啊，无好，咱的身躯这个环境哈，都那亲像一片土地，啊，这个土地呢，长时间哦，缺乏氧气。啊，个慢性的发炎，吼、哦，血糖个咧起起落落，压力个大，吼、哦，睡眠个不足，所以吼、哦，咱身躯这个土地，这个身躯的体质咧，都变差啦，变差吼、哦，咱身躯内底本来的迄个免疫细胞，都愈来愈钝，吼、哦，愈来愈无反应啊，啊，清毒哦，病毒，歹物啊，歹细胞，无好细胞的能力下降。哦，啊，过来了后呢，因为哦，这个环境歹去啊，环境歹去啊，所以迄歹的、歹的细胞，伊就可以愈来愈有生存的空间。哦，啊，癌细胞吼、哦，真侪时阵呢，唔是干呐吼，咱的好的细胞变歹啦，哦，是因为呢，咱身躯的环境变差，啊，互伊哦有哦生存的空间。哦，这个。咱身躯吼、哦，慢性的发炎嘛吼、哦，这唔是参像发烧迄种的哦，剧烈的反应，吼、哦，唔是安尼一个让你马上有不舒服的感觉，吼、哦。啊，这种慢性的发炎，都讲慢性的，就是讲长时间，吼、哦，慢慢啊，哦，慢慢啊，吼、哦，第一发生，

咱的身躯都在动，咱本身都在动作时吼，无啥物代志，都安尼可以过，吼，啊，搁会当忍耐，都安尼可以过去啊啦。啊，当吼，咱身躯的免疫细胞、免疫系统，拢是安尼，然后长时间在这种的，吼不舒服的环境，吼，啊，伊就会吼，哎，安尼，就是讲。伊对免疫系统，伊对愈来啊愈变淡，愈来愈无反应啊。相对的，咱的血管啦、新陈代谢吼，这慢慢啊呢，嘛短短吼蹲落来，吼短短呢无人在代管啦，吼。都那亲像啥物烟想着，那亲像咱的有一块一块地，你若拢无去代整理，吼，迄个杂草，杂草就足侪，本来你来野一寡吼。一个经济哈，也一寡经济啊，要来哦，看讲要来也一寡经济要来种菜，我来压落去，你无去除遐杂草吼、哦，啊，再这个杂草呢，伊都一直发起来，有一天伊都把营养拢食了啊，遐菜嘛死去啊，因为无营养啊，吼、哦，咱辛苦啊。哦，那是长期啊，处在一种发炎的环境啦，吼、哦，咱身躯的修复的能力变差，细胞的监控的能力变差，歹的细胞都容易老落来，老落来，就干那吼，咱拢无去顺，吼顺迄个土地，无顺产啊，哎，歹的细胞无在拔掉，歹的迄个杂草无在掹掉，无掹掉，那歹的杂草啊，伊就老落来啦，吼、哦，啊，这个。情形就是吼，癌细胞在身躯内底咧，慢慢啊，底下在生长在团啊，你唔知呀？因为你予伊一个吼、哦，身体无好的一个状况，无好的环境，但是呢，适合伊，适合癌细胞，适合歹的细胞吼、哦。啊，咱咧生活当中吼，参像讲这个血糖起起落落吼，啊，参像讲这个拢无运动吼、哦，啊，身躯的组织欠缺氧气吼、哦，啊压力大，睡眠差吼、哦，免疫系统的这个反应啊，疲劳吼、哦，消耗能力下降吼、哦，啊。这个肠啊，吼、哦，消化系统失去平衡，吼、哦，发炎的物质呢，无法度代谢掉，这些情形吼，都拢是在伤害着咱的身躯，这地，吼、哦，这地好的产，吼、哦，所以呢，哦，医生就建议讲吼，咱啊要做三项代志，哦，在生活顶面啊，吼、哦，你就是哦，爱好你的血糖稳定。吼，啊，过来就是爱规律运动，吼，啊，第三个就是固定的生活习惯，好好睏，啊，因为睏眠呢是在修复咱的身体，哦，睏眠是在修复咱的身体，因为有修复，就是讲有修复，吼，有在修理，啊，有在维护，安尼呢，咱的身体呢才会吼，佮恢复。好，恢复健康正常的状态啊！哈，啊，唔够有迄个体力，哈，会当将哦，歹的细胞、歹的物啊，哈，第一多发生多产生的时阵，都大伊消灭掉哦。啊，这都要靠咱家己身躯的监控甲修复能力。所以，癌细胞、癌症，哈，唔是突然造出一挂歹物啊，这是因为吼，这个就是讲咱身躯。这个环境无好，或者系歹命啊，哦，让因成长，让因大起来，

咱来讲有一名27岁的小姐哦，伊就定定吼，安尼诶，巴肚顶面只会闷闷啊疼吼，啊，以为讲是胃发炎啦，啊，伊有食胃药啊，但是哦拢无改善哈，啊，伊就去找医生，啊，即马吼，人诶胃肠科的诊所吼，有诶诊所因为有新的设备吼，讲会当马上来做超音波检查咧，伊就是去迄种新的迄、那个啊，一种诶。胃肠科的诊所，我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吼，认为哦，去大间病院啊，爱排足久的啊，爱等足久的呢，安排爱时间哦，你会当找看嘛，新的这细菌的细菌的诊所吼，有诶真正哦，拢有新的设备哦，马上就要做超音波的检查，啊，这超音波的检查吼，一检查讲哦，伊。也是打结焦，引发着打脓的发炎，哈啊！因为这爱开刀，所以呢，就转去哦台北主治病院，哈、啊，嗯，这经过外科医生啊，哈，来做这手术切除打脓了后，哈，啊，伊就恢复正常的生活，未讲哦腹肚疼啦。好、哦，真的大脓吼是在肝脏的下面啦，主要附近哦就是囥哦打结。啊，这打结哦，就是要来消化脂肪。啊，过去哦，打结焦吼，大多数是中老年的族群啦。啊，这几年来吼、哦，少年人吼、哦，嘛有打结焦的病例啊啦。主要就是讲拢食外口吼，啊，外口的物件较油啊吼，啊，个生活无正常，嘛有可能吼、哦、打结焦、打脓发炎。啊，这打脓发炎啊，打结焦吼，主要是啊，女性啦、高年龄啊、大口啦、糖尿病啊、代谢症候群啊、快速减重吼，啊，个有诶长期营养不良遮诶原因哈。啊，打结焦初期诶症状嘛无明显啊，啊，真侪人都以为讲是胃疼还是消化不良哈，啊，所以家己都去买迄胃药啊来吃，诶，唔对，迄唔对啦哈，打结。焦吼，那是讲去结焦去他的打脓的出口遐，都造成打脓者吼，定定的发炎，啊，这打脓是发炎嘛，就是啊，正病的巴肚痛疼啊，食饭后不舒服，冰白哈，啊，有诶啊，可以痛到脚趾片，痛到肩甲头哈，啊，严重诶，就是急性的打脓炎，急性的打脓炎，啊，那是讲哦，啊，个唔知呀，听讲打脓发炎，足疼足疼啦！哦，啊，急性的发炎，你若是讲有诶较熬冻疼，较未惊疼诶人，搁来延误治疗吼，就变作吼，这个巴肚内底积囊哦，积囊，这如果是哦，这种搁较危险诶哦，迄款呢，这是介危险诶，到时阵来真正吼爱断一断解固。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阁继续咱的节目。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

0: 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结婚三年后，一个逼真的城市。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美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反复三反复四，反复你着爱好好做我的妻。

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揪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吼，啊，我哪会这样？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飞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嚣张？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我自然咧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家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闲。叫咱夫妻就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光荣啦。

0: 唐飞唱的歌，阿母啊，来去带到吃。
1: 医生讲哦，等下病毒哦，这个病毒会当藏在嘴暖、大便，玩到三个月。所以讲哦，等下病毒的病毒安那传染何处来啦？可能哦，就是嘴暖，搁小细。

哦，你那一家的人上厕所啊，你都未去接触，那无都是马桶便所无消毒，因为咱一般在厝内较未戴嘴阿嘛。以前新冠肺炎的时阵讲阿个有啦，啊，今嘛新冠肺炎都唔免戴嘴阿嘛，所以为什么厝内的人会去感染就等下病毒？伊按在想应该是嘴暖。口水，别人的经验，咱家己来做预防。如果咱厝内有囡仔，等下病毒，大人，请你把嘴阿嘛大嘞。大人哦，感染着等下病毒，症状有较轻。典型的嘛是同款，发烧、卡手、生水泡，这真明显。医生在讲，等下病毒的病毒，藏在咱人的嘴暖内底，还是大便内底，会当达到三个月。症状若好啊，嘛无代表讲无传染性，所以呢。建议吼、哦，持续吼、哦，保持着吼、哦、卫生，尤其是手的卫生。大量的病毒吼、哦，是第一发病的头前的这两礼拜。所以讲吼、哦，那是啊，囡仔吼，等下病毒，哎呀，大学校通知囡仔爱得出隔离。第一多啊，发病的两礼拜吼、哦，有啊，大量病毒会传染的，不是讲症状无啊，而是吼、哦，迄最怕跟屁啊。都无传染性啊啦！台大病院小儿感染科的医生讲吼、哦，三点咱较无了解的部分啦、啊，啊，带咱来分析第一个就是，唔是啊，无发烧都无传染力，那是讲啊，佮有那喉破、脚手啊，佮有嘴巴啊，佮红粒啊，表示讲吼、哦，身躯啊，佮有大量的病毒，就算讲症状较轻啊啦，较袂不舒服啊啦，但是啊，病毒吼、哦，可能啊，佮在。嘴暖内底，伫大便内底，病毒伫嘴暖伫大便内底持续还有三个月，但是病毒量会愈来愈少啦，所以建议三个月哦，赶快拢爱维持着吼卫生的习，爱用手爱洗好清洁，传染上大的病毒量。急性期的，就是发病以后啦，两礼拜较少甲人接触啦，避免吼大量传染。第二个，咱会想讲啊，囡仔都讲那喉痛啊，无法度食物件。这个时阵吼，你会当给囡仔吼吃一点啊冰的物件，譬如哦冰淇淋啦吼，啊是迄运动饮料，泡白滚水啊，啊放个冰箱冰个凉凉，这时间啊会当给你脑后疼较舒服一点嘛，佮补充一点啊能量，但是这无法度治疗肠仔病毒哦。你唔通讲肠仔病毒都是爱吃冰来治疗的，是安尼啊，吃一点啊冰淇淋一点啊就好，可以较袂疼。第三个，人咧讲，等下病毒都唔通出门啊，对啦，因为惊讲啊，佮有传染性的传染予别人，大人啊，嘛有可能甲病毒带登去厝内，所以讲细汉囡仔，那是要讲有等下病毒，你莫带带出门，这是对的。大人吼、哦，等下把衫换开，等来洗机，吼、哦、用湿布粉对当，把病毒吼消灭掉，啊，佮有来用湿布洗手，啊，上好是登去厝的，对用吼、哦，这个起病牙膏。露嘴、洗嘴，因为病毒会藏在嘴暖内底。大多数的等下病毒哦，是会完全治疗好的，唔免伤过担心。爱注意动静，什么是动静诶？包括一直困哦，叫袂醒，脚手无力，肌肉旧紧，无烟无顾安尼惊吓着，这就是动静诶。动静诶吼，惊病毒走去到脑部。造成脑炎、脑发炎，还是走到细胞造成的细发炎，这是咱烦恼的啦。所以要来观察。

0: 这是詹雅文今晚文所唱的歌《心情歌咯》，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阿吉拉唱的《爱情走马灯》。
1: 咱今仔日呾搭北横北部这边的北部横贯公路介绍一下，北横就是北部横贯公路啦，简称北横。这是一条吼咱台湾北部的横贯公路，东西边的啊，远的啦，远的公路。北部横贯公路在以前吼雪山隧道。就是国道五号还没通车的时候，这北部横贯公路是咱北部这边啊，东西向远的这边啊，很重要的一条路线。北部横贯公路它不是要定开的，它是顺着、本时代脚板山三星警备道，还是叫做脚板山三星尖道路，

区的第1963年民国52年的5月份，经过着日本时代这条古路啊，来来探较快。1966年的5月28号通车，安尼嘛做大大三年啦。迄阵啊呢是啊，副总统严家淦先生吼、哦、去剪彩，迄阵啊个台湾省，台湾省政府的主席黄杰致辞，伊就讲啊，台湾吼、哦、因为啊有中央山脉啊在中央啊啦，所以东半部甲西半部东西交通吼、哦。都被阻挡掉诶！民国49年迄个时阵哦，台湾省政府啊，甲退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合作，利用诶农民诶力量啊，完成着中部横贯公路。主要是民国49年开始做嘛，中部横贯公路先完成诶，在民国55年完成，民国52年就开始做北部横贯公路。北部横贯公路在公路总局遐吼，公路总局遐编是台七线，按桃园的台溪来到东部的宜兰大东乡、桃园市大溪区到宜兰县的大东乡，全长是82公里。伫说就是讲，伫咱台湾的公路的编号那些。东西边的东西远的哦，一般是用的2468上号的，但是跟他这条北部横贯公路是用单号的台七线，这是啊非常特别的哦。第二吼就是台三线呐、啊、台九线呐、啊、台二线，就是哦北海岸一条的台二线，故为64啊、74啊远的。啊，跟他这条台七线本来应该是台几线，但是来和台七，台七都是北横这条咯。北横啊，日本时代的旧的路，搁台拓宽钢钉啊，是较简单啊，但是哦，嘛做甲真好。但咱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寡风景区，你都知影北横伫对大溪林琴、慈湖、石门水库、脚板山、小乌来瀑布、罗浮桥、龙华大坝。巴林、拉拉山、明池，这条路就是在北岸桃园的台溪里去，来到啦明池森林游乐园区，北横就结束啊。规路哦，拢是真水的风景区啦，啊，即马路况拢做甲足好诶。

连续安排两首包娜娜的歌曲，人而不能留，一回头我也不要你。包娜娜的声音嘛，非常的有力气，有元气。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啊，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3个月。

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今晚嘛。真侪年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够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呢，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更加久。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今晚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用来加速。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四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呀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
满2000块。

0: 哦，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外口真烧热，爱多啉水。出去的时阵啊，你就戴一个帽啊，吼。啊，那是啊，个一当个呢，太阳眼镜戴一个，啊，盔身脱一个，啊，好热，好热啊、哦。二三看起你办公个依安的服务电话啊，依安个大胆提醒哈，啊，咱呢这个健康讲座已经开始报名，六月十一号拜四。拜四哦，六月十一号，拜四的下晡两点哦。啊，个有咱即马吼，你若是有迄房屋税、综合所得税，吼、哦，啊未去交诶，哦，啊未去申报诶，一定爱会记诶哦，爱去申报，因为今仔日已经五月二十号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1964。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唉，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成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成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双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邓姐来，三品的吴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3: 还是我就是独家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吧哈？
0: 嗯嗯嗯。
3: 我就是讲开刀十五年了，阿弟啊，哦、啊，
0: 大肠开刀十五年了哈、
3: 哦。对啊，放松到晒，
0: 哎呦，
3: 这个感染有改善很多了。
0: 啊，今麦来大便有顺无？
3: 啊，有时候说今麦都是你们这感染有嘛？
0: 嗯嗯嗯嗯。
3: 我今麦叫三所嘛。
0: 哦，啊，你怎么样呐？
3: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3: 啊，都大便的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0: 哦，那有差。
3: 啊，肠胃冇差。
0: 哦，安尼哦，好，好，啊，大姐，这个有关啦，哈，好，安尼了解，谢谢你哦，谢谢。
3: 看
0: 什么？三品好不食，你食了安那好？
3: 嘿，我食了胃也好，那个二甲酸。
0: 二甲酸也好，哦，安尼真正好呢，好，好，还有谢谢，啊，你有加吗？有加码了哈，好好谢谢哈，感谢谢谢。你好，
4: 喂，你好，
0: 啊，是你好。
4: 嘿，我有解买一袋，你着感染了。
0: 三品好食。
4: 我无用食，我拢无去炒菜，阮家讲好菜，遐冰箱好食啦。
0: 哦。
4: 啊，我要搁订一袋啦。
0: 哎呀，感谢啦！我的天都咧感染有了，你好朋友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啊，阿伯加买人，阿伯买人，较紧的无点，免两天哦。搞不好明天就没有了。虽然你那边的你那是讲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哦，是要送我亲戚朋友嘞。咱这左右你两个挂灯来吃，因为呢，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尤其是咱个是青年老张西班牙第一名青年老张用人工采收哦，为了保证的这个营养素呢，三点钟来马上跟人家出招，所以你全部咱的营养都给你保留来这边的。包括呢，酸价度嘛，钙好哦，而且那个叶绿素够多酚哦，吼。虽然呢，喝冰的各当奶高温奶215度C 哦。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 大罐的哦。阿袂乖人，袂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阿、啊、你买当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哈。阿袂乖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2: 多准你讲，
0: 谢谢。我是爽立和，你好。
5: 你好，嗯，可能有
0: 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来，谢谢你，来，你好，你胡妈妈，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哦，
0: 嗨，是，嗨，你好，
6: 哎，我广州，
0: 好来，集中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6: 喂，
0: 嗨，是，你好，你好，
6: 喂，
0: 嗨，是，请过回来，
6: 嘿。因为我今天收到哈、啊、我想要
0: 再加
6: 码，哎，
0: 好，来接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哎，秀芳，
0: 哎呦，
7: 我不想挂，
0: 哦，咱这几位，
7: 哎嘞，哇，新店的陈妈妈，
0: 啊，新店的
7: 陈妈妈，
0: 新店的陈妈妈，
7: 好，张学友的祝福，大父亲。
0: 待会给你吹，待会吹哈，好 ，OK， 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拜拜，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谢总，哎呦，
0: 哎，徐亮，你好，
8: 哎，我那边有啊，
0: 好的，好的，接电话，哎，一线的，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9: 哎，我还要加油，
0: 哦，加油，加油，来，加油，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找橄榄油。
0: 来加，哎，来加油，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1: 哎，谢爽呀，你好。
0: 哎，你好。
11: 嘿，我要点歌。
0: 我咱这几位啊？
11: 我中华赛词。
0: 词小姐哦。
11: 嘿。
0: 我这边听什么歌？
11: 听那个十八号码头。
0: 有这个歌吗？
11: 有啦，拢什么也有。
0: 嗯，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12: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12: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来请讲起来，
12: 秀爽呢，
0: 嘿是，
12: 我贝贝赢，
0: 来我先接标，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嘿，
13: 哎我叫短啊嘿，
0: 嘿是，
13: 啊我搁管一座橄榄油嘿，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4: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你好，大姐在听歌哦。

0: 我停了，我带呀，有带在了，我基本拢我在家里油啊了，我就没去吃别行油了，我
1: 姜
0: 黄都关。
1: 哎呀，我那油都做好的。
0: 好，阿姜，我姜瓜，姜砖头，砖头可爱。
1: 没打野的野。
0: 爷爷，我开枪，爷爷。
1: 好，
0: 姐妹们，好，谢谢你，好，谢谢，
1: 谢谢。那因为我的天头的干的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无定着，明仔下暗你就听无啊，就会没有了。哎、欸，我的想应该是明仔下暗都无啊哈。啊，不过咱嘛是爱讲最后两天哦。上届好是安尼哦，咱恁去拼咱肉粽一搞安尼，咱的煮，咱的白粽点着，嚯，咱这橄榄油甲炒米落去，那个那伊白粽嘞有够好，而且佫够香无打紧哦。啊，佮袂黏粽油啊呢，安尼就是好呢。那你好，你好。
2: 我
1: 不是做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3: 等一下，我等你。
1: 啊？
3: 我等你送大钱。
1: 哦，你要点歌你啦？
3: 我要点你跟你哥哥唱的。
1: 好 ，OK， 等人摆好，再见，拜拜，谢谢。哟，你好。
4: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
1: 好了，我来接接哦，快接起来一线哦。嗨，谢谢。徐大姐，要点歌吗？
4: 点个能油
1: 了，我点个能油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么点的人较紧的哦，真的，你这个若无点着，到底后摆什么时阵我唔知影，因为咱这哦，拢爱看西班牙那边的到底气候有变化无啦，还是讲哦都拄着在酷热啦，那就很麻烦的。所以咱那边那有咧叫咧，用咱加点挂，因为咱当保证三档哦。哪里有你好？
5: 啊，我要点歌。
1: 阿伯要听什么歌？
5: 听苏联的酒。
1: 你是姚大哥吗？
5: 啊，姚先生啊。
1: 哦，好，淡蓝白鹤再见。哪里你好？喂，哪里有机？哪里有机？哪里有机啊？我靠，接接来二线哦。我靠，接接，我无法度接电话哈，拍摄哦哈。来，那么那个继续开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
1: 是，嘿，你好。
6: 你个秀爽呀。
1: 哎，我秀爽你好呢。
6: 我要订一桌椅。
1: 好，来，谢谢吴大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你好朋友，咱继续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哎，这个电话我来当咱电邮，咱你那边卡手机哦。阮公司惊讲我未超过，惊讲我未了超过啦，所以咱你那边呢，你那较紧的，因啊要订的人拢讲拢也阁有哦。可能到明仔载，明仔载就无啊，所以咱你那边呢。你若阿未订的人，阿未加嘛，阿未登记的人较紧哦吼。因为咱这油呢，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阮卖阁是比别人较少无当紧哦吼。咱阁是大家食好，拢甲咱倒小杯哈。那你好，你好，嗨，喂，
7: 你上完咱，
1: 你要点歌呢啊？
7: 对哦，
1: 咱这几位，
7: 我老，
1: 你有点过啊？你有点过啊？未使阁点嘛？嘿，来，
7: 我早无点啦。
1: 你有点一首歌曲叫做《可》。啊、这个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啊啦？可怜软会再会吧啦。好，再见。你有点过啊哈？来，你好，你好。
8: 我是上六，我在加码。
1: 我加码来加码一线哦，嗨，谢谢。那我是上六，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喂，
1: 喂，
9: 小姐。
1: 哎，我是上六呢，嘿。
9: 嗯，没点油。
1: 好的，好来，我先接掉。来，我是上六，你好。哎，对不起。来，那么咱那卡一万，麻烦电话给亮一了哦。啊！你是挂电，我是接你袂到呢。来，你好，你好。
10: 哎，小陈你好。
1: 老师你好。
10: 感恩有一组。
1: 好，来二线哦，搁跳一个。嗨，谢谢。来，那你老师你有点过啊？你做一条点过，点可怜软会再会吧。来，你好，你好。
11: 谢谢我啦，我要搁订第三组。
1: 第三组来接接三线加码。嗨，谢谢。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秀爽你好。
1: 老师你好。
12: 我要订油。
1: 好，来油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能不能今晚摸索呢？没有关系，咱会变咱来摸索哈。噶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嗨，谢谢。来，今晚无先我耽误插播一下气象节，来谢谢。
13: 是咱这天气热哈，明仔的无讲，明仔变天啊，明天开始会下雨，热好热的多，应该拢是伫北部。东北部啊，也个东部的山区，高雄、屏东山区嘛，也有落些块准雨。主要啊，是伫宜兰介绍在北宜的山区哈，雨较大，爱加注意。安尼的雨吼，应该落个这个礼拜，应该到星期天都有阵雨的形态在宜兰哈，这准雨啊，雨较大是拜四拜五啊，所以我个这个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给提醒。 啊，咱这两天拜四拜五雨会较明显啊。啊，咱高雄屏东的山区是稍微准雨不大。那拜六呢？这里、个、有可能哈、哦，星期六啊，伫东部台东家有机会有焚风哦，就是温度足高的风，所以讲咱出门在外爱加注意哦。
1: 来，谢谢，咱即马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呢，咱最近最后哦，最后两天，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2: 喂，秀山，
1: 嗨，是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贵阳古赛哦，
1: 哈，什么位啊？
2: 贵阳古赛哦，
1: 哦，你要点歌吗？
2: 我跟你讲，我点歌会使吗？
1: 我来唱歌来，
2: 我要买物件，
1: 好，你唱歌要点什么歌？
2: 这句话。
1: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2: 好，我去。
1: 不是，是我。我好，你去。
2: 好。啊，你给我分享。
1: 算看你来接接了，先接接哦。嗨，谢谢，来，这位你好。
10: 哎，你好。
1: 是。
10: 我要买橄榄油。
1: 嗨，接接，上线接接。嗨，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那么咱今晚的摸索呢，没有关系哟、哦。咱那边等下看到你的歌用的电话是空气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那要订阅人的记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那话最后两天了，你拢知影吧？应该是今仔应该介绍了就无啊吼，当然嘛，希望恁拢买着，然后所以阿未买着人较紧的哦。咱要加码，要送我亲戚朋友，咱来算算的。看恁哦，咱连刚买个买时阵，你只要差四周到工哈，几周？四周五周
13: 差不多哎，那几个家庭吼，那半当爱宽四周。
1: 对对，哦，啊，你那宽无四周的人，你就是爱加码吼。啊，搁有咱即马要八张啊，咱好朋友来利用这八张的机会啊，咱来用一张呢，迄、那个米呀、啊。啊！甲用咱只橄榄油了，甲敲了，给放嘞！哇，有够香哦！李青哥嘞，未黏油啊！李丽你好，要订油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咱趁这个机会，啊，个有诶是较紧的哦。我是爽，李丽你好，喂，你好，嗨，
14: 喂，
1: 青公喂，你好，
14: 你是爽吓？
1: 是我是爽，李丽呢？
14: 我赶紧叫回去，
1: 我要叫油你来接这三线哦。哎，谢谢啊！我来个报瓜，因为今晚摸山咧，咱你等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谢谢，先听歌者。

0: 谢谢，祝福这些张学友说请问学人家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油啊，
0: 什么搞的？刷到有橄榄油啦！
1: 哎，橄榄油。
0: 哎呀，你别讲
1: 话掉，我讲。我刚买两罐
0: 呢。哦，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1: 我正常了，给你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就安那也油啊，安那就感觉讲我榨菜我拢焦了油啊。
0: 嗯。
1: 榨番薯油啊啦，啊，搁焦了焦饭啦，哈。
0: 哦，焦饭。
1: 啊，豆油搁焦了啦，哈。
0: 哦，
1: 啊，就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搁焦油，搁焦饭就对啦。
1: 啊，你来搁煮饭啊，搁滴点啊落。
0: 哦。
1: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
0: 啊，即马拍袂开啦吼！好，安尼好好，哎，白色袂使交起哦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谢谢。三天了，我姐，啊，你干哪有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1: 我康青，我来甲恁一瓶水啊。
0: 好，啊，食了安那好？
1: 食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1: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即马呢？
1: 啊，即马食点较袂下车酸。
0: 我较袂下车酸。哦，安尼好呢。安尼好，大家咱到小宝，嗨，谢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哈，谢谢。
2: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3: 啊油哈，
2: 嘿嘿嘿，
3: 你啊，家啉只要是汤水啊，我哈，啊大便足好放。
2: 大便通顺。
3: 我去年买呀，
0: 啊今年够有买无？啊有啦哈，有加码啦
2: 哈，
0: 哎谢谢，加码加码好，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你有加吗？无，最后啊，最后啊，啊，最后两天，咱的好朋友有可能唔免两天咧，无定你明仔下暗就听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阿袂乖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要加油的人，较紧呢。详细呢，然后那个算了好些，看你到底欠几组，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是有够好，大家吃好拢给咱倒小包，尤其是消化不好的人。哎，排便不顺的好朋友呢，你像我有这个咱的刺激那方面呢，你该五个月都戴好哦。尤其是你有牙周病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是阿袂干阿袂食的人，阿袂干的人较紧的呢。新朋友欢迎你干哈！啊，咱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哈。那么一组是1980块，咱进来都有真丰富，包括呢，咱这个耐高温奶215度C 呢，会当差会当。真的当煮个咸的当煎哦，这样你喝油，你若不关嘞，真的无菜哈。所以呢，一雄公哥，当然这部很丢蛋嘞。
2: 多整理干，
0: 谢谢。哥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哎。
4: 橄榄油。
0: 啊。哎，谢谢姐姐，谢谢您，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是左亮。
0: 嗨，谢，嗨嗨。哎，
5: 我不知道你要橄榄油。
0: 好了，那姐姐上线哦。嗨，谢谢。来哟，即马电话够一线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人会当卡入来吼，哎，两只电，两只电啊，不你告白来。

是拢无的时阵，你要甲我讲秀山，会当一组半挂无？歹势无，就是无吼。所以咱即马有的时阵，咱来紧量早订咧，量早订，量早登记，咱来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所以咱阿袂赶，阿袂加嘛，阿袂登记好朋友。那么量早哈、啊，所以呢，咱呢有一个阿上客来甲我讲哦，秀山，吼，我食你这油哦，有够好呢，唔捌食过遮好诶，我安是好安那。阿哥真正是安尼啦，当你讲排便，我想讲毋知真诶假安尼啦，真正排便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诶好便咱要食就是爱食好油哦吼。啊，你毋要甲咱这未使加迄沙拉油啊，迄一般咧几百块啊，还是讲回锅油，不饱和脂肪油甲饱和脂肪油不一样。

0: 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哈克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朋友拢知吼，我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这个天气你讲安那？真傲热呢。
1: 哎呀，无风就热。
0: 哎呀，
1: 湿啦，湿热啦。
0: 我咧厝拢啊，电风吹了就好啊啦。起码我那个未怕冷气呢。
1: 因为刚才咱两个，两个都一人啊，一支电风啊，都凉啊。哎呀，人客来就固定冷气就开啊啦。
0: 这个天气无需要怕冷气啊。
1: 那迄有。冷气打开，莫开甲很冷，安尼有一个空调较好。
0: 干那袂打冷气，你就电风甲吹落了啊，就凉。
1: 迄无同款，迄无同款，迄感觉不一样。
0: 我感觉吹冷气就真好啊，不过房间内底
1: 吹电风啊，吹
0: 房间内底30度啦。
1: 对啊，就反正在人的感觉啦，你若感觉迄个吹电风足舒服啊。吹冷气舒服，安尼都凊彩选择啦。卖伤凉啊，卖伤冷啊，伤热安尼啦。就是温度卖内底外口差伤济啦。安尼都 OK 啦。
0: 房间30度啦。外口差26-27度啦。
1: 你若是讲即卖要开冷气吼，差不多室内开27-28度就差不多啦。差不多就凉凉安尼，
0: 袂热袂热
1: 就好啊。你都无咧叮当，免讲嘛免。都拢我咧叮当啊。我咧爬去爬落啊。你都爬起坐咧，食鸡鸭饼安尼，看电视安尼尔。
0: 爬起你都去买早餐安尼。
1: 对啊，毋那讲我拢我咧弄出弄入啊。
0: 我爬起早餐是几点哩？
1: 中昼啊。
0: 12点。还有说早餐，
1: 都迄个司机把迄个早午餐做位食。
0: 哎呀，
1: 无在时啊咧困啊，要爬起来食。哎呀，
0: 暗困啊，
1: 都伊无困到他较早食呢。
0: 哎呀，有时啊那困了吼，哎呦，在时啊11点我才爬起来，有时啊困了8-9点啊，搁爬起来。爬起来，我就去安尼。新明遐吼，香点点的吼，搁拼入去困，哎呀，
1: 无创啥，自由自在啊，哎呀，要创啥就创啥，
0: 对啦。你若讲都爬起来，无去休息小者吼，搁早入去困，困啊早二点嘛。
1: 那是因为咱上班是暗时啊，你那像人迄个讲迄个朝九晚五的，8点啦，8-9点上班的，你爬起来你都爱起来。
0: 我6点我就爬起来哦。
1: 哎呀哎呀，
0: 早困嘛。7-9-10-11，困个5-6点啊，就要起床啊，你咧。
1: 咱像咱那差不多这个8点的时阵嘛，爱过去眯一下。
0: 啊、
1: 有困无困无就会输啦，就是闭目养神安尼吼，安尼小休息，休息咧啊，暗时啊，差不多10点外来上班安尼，10点外来电台安尼啦，系啦，生活就是安尼啊，
0: 固定的就是张先生。

0: 你甲阮载啦，
1: 嗯，
0: 哦，载上下班安尼啦，
1: 嗯，
0: 安尼嘛够省呢，
1: 嗯，
0: 一抓来去400就丢啦，
1: 嗯，
0: 啊，我若该塞车吼，插一个电台口啊吼，人就来开单，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无人讲要去倒位吼，一车了我立住吼，超速，啊，个钱费去，
1: 发单，
0: 哦，即卖我呢下班上班哦，嘿。一警车吼，真好势。
1: 用一开钱也较好势啊。
0: 对吧？
1: 嗯。
0: 啊，无你较早塞台车，连个车也倒去哦，开单冲三位，半暝嘛甲你开。
1: 嗯。
0: 我啊，半暝是咧开头个一工，用人去报个。
1: 哦。
0: 嘿啊。
1: 什么人？
0: 人哦，
1: 唔困啊咧，就八用。
0: 拍心的人真多，真正拍心的人足多。
1: 嗯，
0: 因为我有深深发现。
1: 哦，
0: 嗯，爱拍心迄就拍心啦，迄无大伊个个性关系，那无去共安点啦，无去检举吼，原来较惨的死啊呢。
1: 啊，不过有诶，迄是看款啦，有诶拢，即个乌白真正拢乌白讲停啦。乌白讲停诶，风诶就人出力吧。
0: 无你若要吵诶人遐吼。你爱甲迄
1: 电话，无啊电话爱定爱留啦。
0: 嘿啦，唔免留电话啦，你著甲讲交代志啦，安尼较好。
1: 啊，你三更半暝，你人咧困啊，你要甲送交代。
0: 我头家娘啊，即下我查一下吼。
1: 嗯。
0: 啊，一日久好啊，伊讲无咯，你阮头家顶下要查吼。
1: 嗯。
0: 啊，你小查一下都好啊呢。
1: 嗯。
0: 嘿。
1: 唔通查伤久啦。
0: 嘿啦。啊，咱家查伤久啦，
1: 嗯，
0: 阮头家顶下要查啦，
1: 嗯，
0: 嘿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啊，若要查车吼，都爱，我拢讲，迄阵啊拢大声讲，哎，我车吼小查一下，
1: 嗯，
0: 啊，小等再往恁人查，
1: 嗯，
0: 哦，嗯，啊，人安尼讲起，人就好啊，你，对无？
1: 啊，那讲有人讲，搁去搁红，甲咱检举啊，就真无意思。
0: 哦，安尼就无意思啦。
1: 嗯，
0: 嘿啦。也紧啦，伊个拜三四啊去啊，
1: 嗯，
0: 啊天气啊愈来愈熬大，今年热天啊我也真热哦。
1: 嘿，阿婆做热天，
0: 那日本安尼热个安尼好安尼，
1: 早无咯，
0: 大家拢安尼隆隆出来，
1: 嗯，
0: 啊个有诶，地球内底即嘛嘛有人咧倒去啊，中国大陆啊，洪水安尼爆发咧，
1: 嗯，
0: 出来中间哦。阴家安尼规个安尼好，如上上。
1: 嗯，
0: 一粒地球啊，你讲好吗？
1: 无同款，所在无同款，
0: 所在都无同款的迄路啊。
1: 系啊，
0: 嘿，来啦，月光的海边啦。

0: 黄昏的故乡，
1: 黄昏的故乡、
0: 哦，嗯，啊，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哦，今麦买产品，
1: 嗯，
0: 阮互你这精品
1: 啦，
0: 拢足赞的，
1: 嘿，
0: 拢一定的就对啦。
1: 你那边咱的红青的永金菇，红青的大光明，红青红泥解毒丸。个有咱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加来加去，那有两罐四千块。
0: 哦，
1: 咱有一啊，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内底有欧米伽三，个有虾红素，啊，个有 EPA、DHA， 哦，即个成分。
0: 这对脑哦，
1: 加加
0: 这个血管拢真好。
1: 对，
0: 搁较细条的迄个功能。都给你拍通，咱人你卖看迄血管呢，一条啊，敢那无输迄头毛呢，
1: 嗯，
0: 迄拢爱通啦，
1: 微血管，
0: 迄若无通拢袂使啦，
1: 对，
0: 吼、哦，啊，这粒送你上好啊，
1: 嗯，
0: 这六十粒哦，若要买，
1: 千六块，
0: 千六，啊，若买两盒，才有送一盒呢，
1: 嗯，
0: 哎呀、啊，
1: 对，
0: 好物件，报人知。哦，啊，你若要用买哦，
1: 嗯，
0: 买等于加减食，对你足好哟，唔是足好，确实足好诶。
1: 对，
0: 哎呀，
1: 保养，
0: 对啊。我的电话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对，2999-8692。
0: 来，可怜的乱花再会吧。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

0: 阿叔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这个热天时啊，骨头较无要紧啦，哦，
2: 嗯，
1: 啊，但是冬天来啊，你就知影哇，冬天来哦。酸骨轮痛骨转啦，骨头拢安尼未好势安尼。
2: 寒天较有感觉就对了。
1: 人有一句话哦，哦上实在啦，我说冬病夏治，这骨头那迄个拢啊，冬天的代志嘛。啊，咱热天的时阵，就好来甲保养起啊。
2: 嗯。
1: 哦，甲秋天、甲寒天来中间，哇，你的骨头安尼用健健。哦，
2: 咁古有个人拢皮皮啊咧，
1: 对啊，
2: 那无咧酸无咧疼吼，啊就安尼放我外外，系啊，
1: 好嘢，唔得你勇惊啦，
2: 嗯，
1: 啊这吼加减食，我无甲你骗，唔能讲咧，你要骨头啦，你话弄啊话啊路，提健保卡去哦，写安尼冻路，
2: 嗯，
1: 冻咧就好啊，但是各家骨工都未好啊，卖咱即么卵，治本，咱唔能治标，哦。甲食好，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吼，咱的这个磷虾油，哇，这赞迄种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佮有这个虾红素，哦，还佮有 EPA、DHA， 会过滤你的脑，啊，血管哦，拢会通啊呢。啊，这罐上好啊，啊，无你若买咧一啊吼。千六块呢，买两下，叫他送一下呢。
2: 嗯，
1: 系啊，所以呐，你有迄个零用钱哦，即加减食，哦，绝对有效的。哦，那忙起来拢安尼，更伫个阮食饭桌下安尼，踢地啊，啊爬起来，沙里就甲踢落去啊。
2: 嗯。
1: 哦，弄平单。
2: 对啊。
1: 啊，遮好个物件，你若搁平单中间，啊就无多啊。
2: 对啊。
1: 哦。
2: 嗯。
1: 买定啊，啊等等。两粒啊食，啊一粒啊食，嘛无要紧啊咧，哦，爱保养就对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叶克典的纯正曲。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

0: 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主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哈天然中药材呢，连剂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哦、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哦、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普通这个目睭拢。蒙雾酸涩，上听乌呀乌呀的啦，
3: 流目油啦，打打黏黏啦，
2: 对方啊症拢来啦，啊，这人都来退化，啊，退化这中间你要吃啥？吃这罐，哦，红星的大光明，伊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吃这罐就对啊啦，真侪人吃讲有诶，恁的产品啊，真好啊呢。爱吃了了后，啊，就会推荐别人吃。
3: 嗯，
2: 哦，吃好到修补。啊，无阮暗时啊做啊两点啦，有诶嘛拢来困了了啊，啊，拢来吃阮诶产品，吃得好哦，吃好到修补。哦，
3: 嗯，
2: 啊，这个产品好啊，嗯啊，对你讲介绍嘛是好啊。
3: 嗯，
2: 啊，吃袂好讲就倒转来啊。啊，咱补遐侪年啊，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紧找陆江小姐，2999-8692，
3: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春满本是空，
1: 春满本是空的啊。嗯，那民房的民房啊，足爽的呢。到后尾啊，气候啊，跟没有无一只。哎呀，
0: 嘿，鸡房的啊。
1: 咱有时啊，即嘛外口的空气不好啊，呢哦。嗯。无形中垃圾啊，树里的这内底哦，哇，感染着啊，就安尼扫个喷喷球安尼啦。嗯。哦。从积少化痰，过去搁在轮流，这款玻璃免扫散，绝对都要买顶来吃。啊，你无形中做迄个蓬蓬硬的这个空气啊，
0: 毒棒塞啦，
1: 哎、
0: 这个中风塞啦，头水塞啦，哎呀、啊，这种蓬蓬硬的，
1: 食薰塞啦，
0: 食薰的朋友啦，
1: 迄波啊。拢伫内底安尼吼，嗯，甲你酷酷扫呢，未使呢，
0: 嗯，
1: 吓啊，
0: 对啊，
1: 讲这拢来治疗好水安尼吼，来玻璃免扫散，紧甲买顿来食。
2: 咱来甲进只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

0: 打扫，还是鼓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边扫扇吼，金杯当来食，玻璃边扫扇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扇的，啊今把买转来吃，玻璃免扫扇，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扇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哈，隔日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哈、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你若讲都有些。用蓬蓬的扫啦，
2: 嗯，
1: 食粉也扫啦，
2: 嗯，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
1: 较认真啊食咧，哦，这细胞甲你顾到，互你用用用，啊，无咱台湾这湿气啊，寒天嘛会扫啊，
2: 嗯，
1: 哦，啊热天就湿热，啊嘛甲你扫啊，
2: 啊热天也食一寡冰的、凉的、冷的
1: 啊，
2: 迄饮料啊，
1: 啊
2: 冰个凉个有甜。啊，甜的先谈嘛，所以你有的食甜都会轻叫啊，系啊。
1: 我若食饱拢是鸡鸭冰，
2: 嗯，
1: 固定的啦。
2: 好、
1: 哦，诶，无法度啊，
2: 嗯，
1: 细胞啊顾好啦，
2: 嘿，
1: 哦，玻璃边扫扇巾买顿来食，哦，无你爱滴扫扫，扫啊对细胞拢会出问题出来安尼，
2: 对，
1: 哦，会记讲玻璃边扫扇，食好倒小步。
2: 啊，若、哦、有食薰的朋友吼、哦。都爱食，啊个厝内底呐有即个食薰的人，啊无食薰的人吼，拢食二手烟、三手烟吼，啊冇四手烟，
1: 啊
2: 你呐讲安尼，定厝内底有人咧食薰，你无咧食，啊你嘛是都爱食，玻璃免扫散，哎呀，无你拢食迄二手烟咧，搁较严重。
1: 对啦，
2: 哎，
1: 啊像讲你坐计程车人，计程车即摆无爱互你食薰啦，
2: 嗯，
1: 因为你薰食落会。调在顶头天棚的啊，
2: 嗯，
1: 哦，
2: 哎，影响乘客啊，
1: 啊，你安尼去数数数落去，哇，哎，那坐了计程车，有迄个迄个氛围哦，坐落也真艰苦呢，
2: 哦，
1: 哦，
2: 受不了。
1: 那咧扫的朋友，你会记哦，玻璃边扫扇，啊，这一罐1600块，哦，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2: 对，
1: 玻璃边扫扇，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来船顶的小姐。

0: 这个歌真好听哈、哦。
1: 嗯。
0: 阿门哥，迄个罗定的小调嘛，真好听。哦，大家来收听。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嗯，解毒丸。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哦，火啊，甲你走入去五脏内底迄中间哦，哇，讲起倒转，要困啊，歹困啊。哦，放尿红记记啦，啊，痔疮佫怎啊放袂出来啦？啊，放出来佫血甲你插插滴安尼啦。
1: 嗯。
0: 滴尿伤大个吼，迄个裂肛。
1: 嗯。
0: 哦，啊，你叫讲痔疮呢？哦，你又讲，你还闭结哇？你大便安尼放假呢，硬叫安尼放未出来安尼吼。经常红参五年阶段都爱买顿来吃。
1: 爱骨来吃啦，爱骨唔是干那买顿来吃，爱卡骨来吃。
0: 早唔吃十粒啊了啊。
1: 嗯。
0: 我拢嘛早来电台啊，啊咧厝诶吃一粒啊，来电台中间搁啊吃十粒啊。
1: 啊，滚水啦，蔬菜拢爱吃。
0: 对啊，
1: 因为蔬菜到个纤维嘛，
0: 啊、
1: 纤维才会给你加呢。
0: 嗯，
1: 对啊，啊，咱这血吼，唔通我早按重复入去，早按重复入去就变成病菌啊啦，生东生西有诶无诶，里里扣扣一大堆
0: 啊。都拢来啊啦。
1: 嗯。
0: 哦。
1: 对。
0: 从这个北台的垃圾，甲清好清气，血嘛都要甲清清出来，啊无啊呐。千军百路，万兵拢归毒素啊！
1: 嗯，
0: 这毒素甲你走出来中间吼，还要用什么生这什么生那，蛮费气。
1: 嗯，
0: 哦，从红参五年解毒丸，都要买顿来吃。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即摆你若讲有买两罐吼，
1: 嘿，
0: 啊，我有这奖品拢要送互你。
1: 红参五年解毒丸爱三罐，
0: 对，
1: 嗯，
0: 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磷虾油即嘛，在电视讲啊，热扑扑了呢，
1: 嗯，
0: 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还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这个。

0: 脑甲血管，
1: 拢帮助。
0: 咱咧有迄头毛丝的这血管安尼，
1: 嗯，
0: 这都甲你通过啊。
1: 嗯，
0: 哦，从这边真好哦，这你若买两罐酸饼，啊，一啊，就爱加好你安尼。
1: 嗯，
0: 啊，你若买一啊千啊，买两啊送一啊，哦，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3，搁通一滴滴啊！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即马可以选歌，
1: 嗯，
0: 今个家里嘛，随风去啊。
1: 挂件中，
0: 2999-8693，
1: 2999-8693，
0: 诶，
1: 这现场可以的电话。
0: 哦，丢了。
1: 嘿，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嘛好好你吧哈。起床啊！
0: 嗯，等你的好蛋消息的。
1: 起床啊、哦！嗯，来开关加气了哈、哦。来，你好，哎、欸，喂，
2: 喂，
1: 哎、欸，
2: 今天问题
1: 你好、
0: oh, ，OK，
2: 哎、欸，可爱的妈，
1: 可爱呗，
0: 可爱的妈妈。
2: 谢谢，
1: 可爱的妹，好，
2: 感恩啦。
1: OK， 好，来，你好，
3: 喂，蒙姐，你好，
1: 嘿，你好，
3: 哎、我托下陈太太，啊，我点一条，不能忘记你，
1: 哎，不能
3: 忘记你，
0: 不能忘记你，
3: 哎，
1: 这像像你敢知？
3: 哎，我那个老歌，原来是，我无啥，其实那是我那姚思荣，还是像，
1: 哎，哦，跟那姚思荣哦。国语的嘛，
3: 哎、欸，这句的啊，唔知是
1: 国语的款呐、啊，
3: 嗯，
1: 哦，
0: 不能忘记你哦，
3: 嘿嘿，
0: 啊，过来吹哦，
3: 哦，
1: 不能忘记你。
3: 姚思荣还是龙飘飘，我袂使记得啊，这句无听、啊
1: 嗯。哦好，
3: 好，谢谢、嗯、
1: ，OK，
3: 好，拜拜。
1: 好，嗯，哎、欸，叫落到，落到个爬起来呢。不能忘记你啊、哦！
0: 嗯，
1: 这得等下来找看麦，可爱呗？哎，阿庄唔见嘞哦！
0: 嘿嘿，都找来了，哎
1: 呀，我阿都做异地安尼，唔在要找歌较好找。
0: 我丢了，
1: 哟，
0: 嗯，
1: 就是安尼。
0: 因那卡里边，我歌就哪找啊？
1: 嗯，
0: 哎。嗯，
1: 来你好，
4: 哎、欸、阿嫂，我来、欸，我起来，
1: 起来了哈，哎呀，
4: 哎呀、啊、你好，
1: 哎、欸，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恁两个唱的点魂播，
1: 点魂播，
0: 点魂播吼，
1: 好好，
0: 哦，点魂播，点落去，
4: 好啊，
0: 哎呀、
1: 啊，哎、欸、阿亮有食薰无？
4: 无，
0: 无啦，
1: 哦，
4: 伊大行嘛无，
0: 伊薰啦，槟榔啦，烧酒啦。哦
4: 拢无啦，
1: 拢无，安尼袂足无聊诶吗？
0: 爱查某嘛无啊，
4: 伊是纯情诶男女啦，拢无啦，
0: 纯情诶男女啊，
4: 相处啊无好做陈纯良，
1: 哦，陈纯良，
4: 哎、啊，
1: 和这没有关系哦，哎
4: 呀，对啊，纯洁的纯啊，良心的良啊，
0: 无啦，即马算袂当出去乌白拍啦拍，迄个行车啦。
4: 嘿啊！我一度只大度，伊家去。哈哈哈！
1: 哈，干那当咧问伊，就不真别过啊。
0: 伊家吸都吸不好大伊啊！哎呀，小家叫就甲拖入去制裁一下。
1: 那想要出门，你也拖哩。
4: 哦。
1: 啊，那个想那出来啊，搁要出哩，搁甲拖哩。拖到伊两家红白出来。
0: 无啦，两摆面啊就顺顺顺。
1: 想喊
0: 阿娘，我咧找电脑啊，找恁去。
4: 即马找恁去。
0: 吼吼吼！阿娘位啊。
4: 嘿，伊即马找恁去啊。
0: 找恁去啊，对。
4: 你辛苦进前就先甲
1: 开咧等。
4: 咧
0: 等
4: 啊，
0: 嘿。天气哦，熬热啦。
1: 哎呦，啊做家呢，算免那咧吹一下吼。
4: 对
1: 哇、
4: 啊。啊，主要是我原来食热，伊就先吹好，一路。
1: 哦。对。哎呀哎呀，这有肉的人无法度啦。
4: 对啊，无伊都拢搁加棉被，
0: 搁加棉被。某次嘛足惊热啦，
1: 大家嘛足惊热啊。
0: 买物件起来吼，伊就顺裤啊啦。
4: 哎呀，
0: 啊，小当去买便当起来，伊个顺裤安尼啦。
1: 强强的呀，啊无诶，感觉安尼。黏黏啊，不舒服啊！
0: 搞在今晚无水。
4: 出去那老光黏黏啊！
1: 嘿呀呀，都是安尼呀。
0: 嗯，
1: 对啊。
4: 哦、
1: 好。
4: 哦。
1: 好。
4: 谢谢
1: OK、哦。来，你好。
5: 喂，你好。
1: 嘿。哎、
5: 欸，你报一条江边的干杯。
0: 江边干杯哦。
5: 嗯。
0: 这、那个文艺的哦。
5: 嘿。
0: 啊好。
5: 谢谢。
1: 啊，你倒位？
5: 我中和。
1: 中和贵姓？
5: 陈女士，
1: 陈女士，
0: 陈女士，
5: 谢谢啦。
1: 好 ，OK， 好，
0: 好嘿，
1: 来，你好，
6: 喂，
1: 你好，
6: 你好，
1: 嘿，
2: 我要点韩国歌。
1: 韩国歌。
0: 韩国歌都一滴。
2: 那朵小花。
0: 哦，那朵小花好。
1: 卡普一滴哦。
0: 嘿啦。卡普林古塞我的一滴哦。
1: 啊，你到位？
2: 我是宁波的女士。
1: 三重林女士哈。好。
0: 再来找电脑哈。
1: OK。
0: 好 ，OK。
1: 好。
2: 好。
1: 哎、欸，搁落路。
0: 哎、
1: 欸啊，好啊，
0: 好啊，
1: 嗯，
0: 啊好，都个个变调啊。
1: 内的小花，内、啊、的小花，卡配的一条了，对啦。
0: 卡配林木的水我的一条啦。
1: 啊，那唱唔到林木的卡好嘞。林木
0: 不能忘记你一时。你个情况有无？
1: 不能忘记你。
0: 哎呀、啊
1: 啊，等啊做一位车。哎
0: 呀、啊。
1: 对啊，
0: 啊，江边干杯，马煞互你吹好啦。
1: 哦，
0: 嘿啦，我唔免阁走一撮啦。啊，韩国歌迄、那个你着小花马煞甲吹出来。哦，我心啊先来放这个可爱的马。
1: 嗯。

0: 可爱的马哈。
1: 嗯。
0: 黄太太人家呢，这个
1: 王太太。
0: 王太太。
1: 太太。
0: 嗯。人家呢，几年当天哦，咱的广告的红枝五年解毒丸哦，
1: 嗯，
0: 人有在吃。哦，
1: 嗯，
0: 啊，食诶，北来垃圾清掉，哦，啊，要苦便所嘛，较好困，
1: 较好困，
0: 哦，较好苦啊咧，
1: 嗯，
0: 人个拢食几年冬天啊咧，
1: 啊，咱嘛是拢，
0: 啊，都来救，
1: 嗯，
0: 诶，啊，无都过来救啊咧，哦，
1: 啊，咱嘛是拢食几年冬天诶，而且个是安尼就开始，开始卖甲钱嘛吼，拢一直无断安尼啊。
0: 我咧厝遐呐，有些电视看看吼。三
1: 啊，要讲熬夜无眠嘛，是熬夜无眠，嗯，啊，就反正暗困啦。
0: 对啊。
1: 啊，咱就吼，这个红杏呢，阶段较骨来吃，加减吃吼。
0: 对啊。
1: 啊，这血都卖哦，形成啦。
0: 对啊。
1: 形成吼，这个北来血吼，就做麻烦啦。
0: 因为这个肝都爱个肝上加热啦。
1: 嗯。
0: 啊，你这清肝个减解毒。
1: 嗯。
0: 哦。
1: 啊，
0: 佮减水果啊，芒果佮减水果。
1: 佮咱即嘛吼，咧食食方面吼，拢都爱注意安尼。
0: 嗯。
1: 哦，你若冰水冰诶凉啊水安尼食食过头吼，
0: 嗯，
1: 食伤济嘛唔好。
0: 嗯。哦，
1: 啊，所以食物件啊，若顿顿规巴肚安尼嘛唔好。
0: 啊，食物件都爱看迄路啦。你看有迄名店安尼吼，
1: 嗯，
0: 食啊规阵啊全倒晒头安尼啦。
1: 中毒啊。
0: 叫做食物中毒。
1: 嗯，
0: 哎呀，
1: 来广告完毕。
0: 哎呀，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吼。
0: 对，
1: 嗯，
0: 今麦过来这个点门盘，
1: 嗯，
0: 大家点落去吼。
1: 哦，
0: 来第一只，哎，

0: 两盘盘。
1: 嗯，
0: 啊，这个风俗是对台南来啦。
1: 哦，
0: 哎呀，两盘盘都要八九十岁人才会知影。
1: 嗯，
0: 他到行迄个菜店，啊，迄个查某吼，就安尼，就迄个啊，
1: 分店呢？
0: 分店咯。
1: 嗯，
0: 啊，咸要脆的。
1: 哦，
0: 哎、啊，那介你这個人客哦，
1: 嗯，
0: 你这個人客来接去结婚，
1: 哦，
0: 啊，就算个金条啊，
1: 嗯，
0: 提起来就输落去啊，
1: 哦，
0: 输输的，银行都拖入去啊，
1: 都有数了呢，
0: 拖入去就两脚两手啊啦，哎呀、啊，
1: 吼、哦，安尼啊，通拖啊，通入去，
0: 啊，人个专业的你嘞，
1: 吼、
0: 哦，哎、欸，啊，你副驾，互你安尼，
1: 嗯，
0: 哎、欸，
1: 头晕吧，
0: 副驾，互你打酷酷哦，哎呀、啊。哎，一摆哦，你就惊死呀！
1: 嗯，
0: 哎呦，
1: 啊，唔敢那死死鬼！
0: 哦，
1: 我惊死呀！
0: 啊，你吸到你大哥哥，哎呀，
1: 邓云波讲，啊，你哪呢？
0: 哎，啊，邓云那敢那死鸡窝糖呢？
1: 唔是，因为阿奶那个官奶安尼安尼，
0: 哎，
1: 那打屁屁安尼，
0: 啊，出去
1: 你是无啉水哦？
0: 啊，出去啊，才袂死惊呢。
1: 那也接烂嘛
0: 嘞，
1: 接烂掉哎！
0: 哎呀，哎呀，这阿良不出门啊！
1: 哦，
0: 那出门甲拖了吼，
1: 嗯，
0: 伊这现存啦，全掉的啦。
1: 嗯、你咧讲的，咱甲不阿良外口唱一只，
0: 啊，
1: 唱一只的迄个，那囡仔唔多足大汉啊，
0: 伊无可。

0: 不能放一只。
1: 我不加，无安尼加弄哦，两个感情伤好未使。
0: 哦，因某缩太啊，想给拖入去哦。两个手解决了你安尼，两家两手。
1: 两个手。啊，两个某就各互伊两个手，
0: 一个手啊，
1: 一个手都倒咧眠床陪陪喘啊，倒咧半年甲甲爬起来。
0: 阿龙要甲阿龙要甲招待哦，我看卖咧，
1: 啊，我卖啦，
0: 嘿啦，
1: 嘿一个久的安尼倒来倒咧半年废气
0: 啊，嗯，
1: 倒咧半年才爬起来，
0: 出来拖拖的吼，
1: 嗯，
0: 等起吼，嘿花样才会做啦。
1: 嗯，
0: 嘿啦，嗯，飞鹰啦，做阿龙阿婆唔着，好，啊，一去外口安尼，转来飞鹰真多，好，
1: 飞鹰百款安尼，
0: 祖妈安尼爽啊爽歪歪，
1: 吼，啊，唔是恁祖妈被母死诶，哈哈哈，嗯，较正经
0: 诶，再来迄个，中和陈女士哦，
1: 嗯，
0: 江边干杯，阿文哥诶歌，
1: 来。

0: 团林老师呐有来吼，咪要甲招来龙山寺教遐，遐徛壁安尼吼，互伊看看安尼，哎、欸，啊，这个阁未歹安尼，啊，不过我惊讲伊无法咧吼，两脚两手呐断遐我，哎、欸，
1: 伊怎惊敢唔敢来？
0: 啊，朋友就要找讲，团林嘛，啊你。要来内底个啉烧酒，我无法度嘞。
1: 嗯，
0: 恁两支脚拢拢贵个软嗯，
1: 安尼是要安那出来甲人吃饼。
0: 啊，因阿官呢，那路呀，遐大家都甲插入去遐啉啊，伊个。不过迄未使哦，你去遐啉来去拄着迄那路啊，迄规定的忽略到底，你会做迄公车车哦，诶、欸。
1: 啊，去那路啊，遐啉公车车，啊去迄个阿公店遐啉两卡两手，安尼是安尼开去卖啉好啊。
0: 我临江啊，
1: 这个卡车是要怎处理甲人车边？
0: 我临江啊，就来龙山寺口遐吼。
1: 啊，要过去龙山寺口。
0: 嘿，龙山寺口更。
1: 两卡两手。
0: 哎呀，
1: 安尼是要怎处理？
0: 啊，
1: 安尼是要怎处理？
0: 哦，人家问讲，
1: 我看买好啦。
0: 无错。规个脚拢软去，下摆惊啊，煞唔敢来。哎、欸，我昨是唔是讲，看到个可爱女新娘，看到哎，啊那遐久无看，啊叫我闪掉安尼啦。
1: 安尼无去哦，团里嘛掠去啊，没无去哦，团里嘛带去迄个新店啦。
0: 啊是坐车等啊。我刚刚那秘书。在时啊，敢那十点外去拄着。
1: 啊，瘾头，人即马较早出门啊，无即马日头遐热遐炎着，要出来要曝日咯。
0: 吼吼，
1: 都无咧空闲个。
0: 有啊，迄厝内行情可能未歹。
1: 来，
0: 团里嘛来拢拄袂着啦，啊拄着反正说全坐等个新店。
1: 无啦，一阵仔无看，是讲唔知叫团里嘛带去迄个新店。唱起来安尼啦，
0: 咱是唔知影啦。来啦，迄、那个龙飘飘有唱迄、那个《不能忘记你》啦。土城的陈太太吼，要提阮的产品2999869二，
1: 找罗江小姐询问，
0: 不能忘记你。

0: 不能忘记你，拖下等待的这条丢了哦。哎呀，哎呀，那要提我的三遍六记哦。哎，今麦你也买两罐哦。我咧淋车油，淋车油，今麦电视播个变变球安尼哦。啊，咱这正港的南极高浓度的淋车油哦，有这个 EPA、DHA 对脑、对咱这个肺更哦，还真好。咱的肺更哦，那像头毛丝啊，一条黑啊，
1: 嗯，
0: 黑拢给你通通过。哦，啊，人就是安尼，身体用哦，第一好，啊，都要食对的物件啦。食唔对的物件，阮送你嘛无路用啦。
1: 嗯，
0: 啊，这讲者倒转啊，这买完啊真贵呢，一粒1600块，啊，买两下之后，我加食，你知无？哦，
1: 啊，咱这食内底有60粒。
0: 哎呀、啊，
1: 嗯，
0: 加减食。加减食，身体加减用啊呢，身体呐用哦上好啦，对不？
1: 嗯，
0: 来啦，听歌嘛听落会爽。
1: 广告完毕。
0: 那个小花，这韩国的哇，这条唱了真好，哦，那个小花。

0: 这个歌吼真有意思安尼吼。
1: 嗯。
0: 伊讲伊那死，伊嘛是未记这个人安尼啦。哦，累了小花，啊，累了小花，韩国的有一部迄个连续剧，哇，真可怜。
1: 嗯。
0: 你有啥来讲 ？YouTube 甲弄看卖哦，韩国累了小花，哦，爱就马上出来做你看。累了小花真可怜呢。
1: 这算有一出那个连续剧的，对。
0: 我不看过，看真久啊。多谢大家收听，赶紧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要提产品，啊，阮即卖奖品互你拢赞的哦。这个磷虾油啊，内底有这虾红素、EPA、DHA， 对脑、对血管拢真好。要互你的物件哦，都要有价值。啊，吃了真正的健康的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这个是敢那南蒙的人吼，这个叫做他比较沙罗酒啦，这个歌我真好听。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吼、哦，咱某个人的款啦。
1: 嗯，
0: 哎呀、啊，啊，若要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吼、
1: 哦。
0: 对、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吗？
0: 明仔安排阿做，甲你送到府上了嘞吼。
1: 嗯。
0: 2999-8692。
1: 对。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梦。
0: 那这条歌未歹听哦，讲伫个六十石山，迄、那个金针花啊，金针花唔得台东啊，倒位啊？
1: 咱捌去过啦，
0: 咱捌去啊，
1: 但是咧倒位就煞未去。
0: 未去哇，阮七度太太侪所在咧。
1: 对啊，金针山啦。
0: 来，这条歌听我们真好听哦。
1: 这是阿母的手啦。

0: 迄搭空啊衫哦，
1: 嗯，
0: 啊瓜拢放了了呢，放啊有瓜，放啊无瓜，
1: 嗯，
0: 啊上重要要提阮的产品，靠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时间到位啊，
1: 嗯，
0: 忙起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网络上流传的减重方式千奇百怪，绝大多数都是教人少吃多动，但是知道少吃太少也会造成恐怖的后遗症吗？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千万要多注意，过度的节食可是会让人提早老化、肤质变差以及减少寿命。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过度节食后遗症是停经，因为这是最明显可见的症状。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节食者的外观以及脉象，不难发现皮肤老化的迹象，诸如干燥、暗沉、斑点、小细纹、脸部线条下垂等，以及气虚、血虚、阳虚等衰老现象。每到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每年这时候全台化妆保养品专柜的业绩都高达数十亿，显见女性朋友们对于外表的重视程度。但是老化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迈向老化以及死亡。市面上所标榜的那些抗老产品仅能用些微的延缓表面肌肤老化的速度，无法让人体的老化机制真正的研制。想要真正的减缓衰老速度，只有从体内调养才行。只要五脏六腑的运作正常，效能佳，不仅是健康有活力而已，外表上也能维持皮肤光滑柔嫩有弹性，脸部线条上扬等青春无敌的样貌。清朝的慈禧太后在六十几岁时，外观上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她的手部几乎甚至柔嫩的像二十出头的少女，她可从来没节食过，相反的还非常喜爱美食。而她维持美貌的方式主要是依照御医的建议调整饮食生活习惯，再辅以些许洗颜方、敷眠方罢了。以中医的角度而言，如果吃太少，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因为能量不足而衰退，长久以来脏腑的做功能力会自动调降，如同老年人那般，脏腑功率仅约正常年轻人的一半至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迈向老化之路了。人体的老化过程有既定的规律以及速度，女性以七年为周期，男性以八年为周期，如果各周期的症状提早表现出来，就意味着早衰。而吃太少，五脏六腑就会失去润养，导致气血不足、阳虚，使得原本丰润有弹性的肌理干燥萎缩。以皮肤科的术语而言，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皮下脂肪减少、皮层水分减少、黑色素沉淀、皮肤代谢变慢等等。外表的皮肤松弛及各种变丑的迹象都是老化的症状，而一旦迈向早衰之路，就表示寿命被压缩，原本可以活到80岁的生命能量可能被耗损到70岁就用完了。所以各位爱美的女性朋友，如果想要瘦得有魅力又健康，可千万不能吃得过少，三餐正常并且挑选适合自己体质的食物来吃，才是最佳的减重之道。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调理不会使用到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8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

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两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板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还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半杯到一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过去都会认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肌肉的大量增长，代谢速度加快，来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然而近来有多份国内外的研究指出，轻度的运动或许才是真正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良药。尤其是胃腺癌预防与失智症方面的调查都指出，不论是对比高度或中度运动，频繁的进行轻度运动，例如做家事、散步甚至是逛街，更能够帮助身体抗癌又远离失智。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吃完零食海苔之后，把包装袋和干燥剂是否一起顺手丢掉了吗？先不要那么快就把干燥剂丢掉，快来看看手上的干燥剂是属于哪些种类。现在要告诉你怎么让干燥剂轻松复活再利用，变成鞋子、衣柜甚至是家里调味料及粉状食品防潮的好帮手。细胶干燥剂可以拿来吸收水分，使得空气干燥，成分是高纯度的二酸化硅。细胶干燥剂的小颗粒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却是粉红色，你知道为什么吗？颗粒的变色作用是为了要让人一看就知道干燥剂的吸湿状态，当颗粒呈现蓝色时，就代表还有可以继续吸收湿气的余裕，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话，就代表吸湿气逐渐下降。细胶干燥剂可以透过加热重复利用。现在看看怎么让细胶小颗粒的吸湿力重新复活。颗粒呈现白色到粉红色的细胶干燥剂，用平底锅或者是密闭容器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只要是有透气性的袋子就可以。那步骤很简单，从细胶干燥剂袋取出小颗粒，放入平底锅中，一边摇动着，一边用小火慢慢加热，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细胶颗粒全部都变回蓝色之后，就可以关火了。那静置等候余温散去，再放入密闭容器内保存。那要使用的时候，只要适量装着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就可以了。那注意，如果说太急剧的加热会使得细胶小颗粒膨胀乃至破裂，所以不建议使用微波炉加热。另外，放置保存时也需要注意小孩子误食的危险哦。那像可以把再生的细胶干燥剂放入砂糖、盐巴等调味料，或是小麦粉、咖喱粉、咖啡粉的容器或是袋子里防潮，吸收湿气而结块的盐巴或者是砂糖，只要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放置大约两到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恢复成原本松软好挖的状态。没吃完的干燥面条以及海苔也可以再利用再生细胶干燥剂一同放入夹链袋里保存。那平常就可以放进鞋柜里，让鞋子保持干净。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鞋子常会变得又湿又闷。回到家以后，可以在鞋子里放入一包再生细胶干燥剂，鞋子就不会发臭发霉了。另外，在衣柜或是抽屉里也都可以放入进再生细胶干燥剂，使得你的衣物保持干燥。那有的是不可再生使用的干燥剂，像是石灰干燥剂，大部分是生石灰，强碱性物质。那生石灰遇到水会放出高热，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就是脱氧剂，可以吸收水分和氧气，让食物保持新鲜，成分是还原铁粉。熟石灰可以作为肥料使用，那吸收了大量湿气的熟石灰变成石灰干燥剂，可以作为土壤改良剂使用，可以使得土壤的 pH 值上升，由酸性变成碱性，并且让土壤钙含量的效果提升。只要将使用完的石灰干燥剂撒入土壤中混合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尚未吸收太多湿气的石灰干燥剂所含的成分是生石灰，那遇到水会放出高热，所以要记得戴着粗布手套操作，以免烫伤的危险。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仲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主要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十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十二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十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五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两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董玉君的一张片，阿个刘燕燕的《天南艳姬》啊。

各位听众，今天人哈，咱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来介绍一种物件哈，好，这是红梨啦，红梨啦，哈，红梨哈是阮省伊哈，台湾的高山哈，是台湾原住民耕作数百年的迄个原生种的迄个粮食的作物啦哈，所以被称作台湾梨啦。啊，伊年色彩哈，足红的哈。所以红称作迄个红梨哈，啊红梨哈，伊含有丰富的迄个淀粉酵素哈，所以伫个早年哈，定来被当作迄个结起的小米酒哈，小米酒的迄个原料哈，一概大家哈真熟的迄个藜麦啊哈，是港科港树的亲戚啦，啊但是伊的应用哈，价值更加广哈，比个藜麦更加广。啊，红梨的迄个应用成分哈，有迄个纤维质啦哈，蛋白质啦哈，啊比其他的谷类哈，谷骨卡管的迄个应用含量哈，所以比称作迄个超级食物的哈，啊对人体健康哈有真侪益处。伊的蛋白质哈含量高，管个这个14%啦哈，啊迄、那个维他命 C 哈。嘛是加济啦哈，维他命 E 哈嘛是加济，这拢是真强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效果啦哈。啊，膳食纤维比白米哈高10倍，啊，个丰富的矿物质，啊，个丰富的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哦，应用加济。红梨的产地哈，拢差不多大部分拢伫迄个东部、南部哈，1500公尺以下迄个海拔的迄个山区啦哈。啊，已经发表的迄个报告指出吼，2005年吼，刚才从迄个阿美族啦、台湾族啊、个卢凯族吼，一贯著名吼，有少量的迄个灾情吼。啊，迄、那个伫屏东啦、高雄啦、台东的山区吼，的部落吼，有少量的迄个灾作啦吼。啊个桃园的大溪啦吼，台南的客家啦，啊个花莲嘛有种植啦吼。红梨齁伫台湾种植历史几百年啦齁、哦。啊迄、那个伊个红梨齁甲迄个藜麦有什么无共我一般来讲齁红梨甲迄个藜麦齁拢会搞混啦齁拢搞不清楚啦一般齁拢会安尼。咱即摆齁来做一个迄个分辨啦齁。红梨代表是台湾红梨啦齁。啊，迄、那个进口的吼，进口好做藜麦啦，嘿啦，哦，台湾的好做红梨啊，进口好做藜麦，无共啦吼。啊，红梨吼，甲迄个藜麦吼，是迄个近亲啦吼，亲算讲亲戚啦。啊，迄梨，啊，迄第一外观啦吼，啊，味啦吼，啊个口感啦，啊个营养成分拢无啥共啦，吼、哦。啊，红梨哈，伊个产地是台湾的哈，啊，迄、那个藜麦哈，伊个产地是南美洲的哈。啊，第一外观哈，咱台湾的红梨哈是个深红色的哈，啊，迄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哈，有白啦，有红的啦，有黑的啦，可能五花十色安尼哈，拢有啦。啊，台湾的哈，较油，较细粒哈。啊，进口的迄藜麦吼，南美洲的迄、那、吼、個，较粗较大粒。好，安尼过来吼，外观主要的大不同啦吼，伊的迄、那个台湾的红梨吼，色是较红的迄个红橘橘安尼吼，啊，较细粒。啊，迄、那个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吼，较暗啦，色较暗吼，啊，较粗较大粒。齁、哦、啊迄、那个伊的味齁什么不讲台湾的红梨齁煮起来跟像较嫩的啦齁、哦、啊有迄种番麦迄种香味番麦香啦啊进口的迄个藜麦齁煮了齁感觉你跟口感较甜啦齁、哦、但是伊有一淡薄迄种坚果迄种香味的呢齁、哦、好咱来看伊的应用齁、哦

营养成分，这两种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吼啊，差别伫倒位，主要伫个营养价值吼。膳食纤维的吼，这个方面吼，台湾红梨吼比进口的藜麦吼高三倍，啊钙质吼，台湾的红梨比进口的藜麦吼高2倍，啊迄、那个进口的藜麦吼淀粉的含量较高了吼，啊煮了吼较会胖，吼，啊咱台湾的迄个红梨吼，膳食纤维较济较高吼，皮较高。靠感觉较扎实啦，较在棒啦，嘿、啊，吼、哦，啊，虽然介意啦，吼，虽然买，啊，迄、那个今麦来讲吼，伊有什么好处啦？红梨有五大好处啦，吼，嗯，咱来讲第一项好处啦，红梨吼，伊的迄、那个低升糖啦，低升糖指数吼，低 GI 吼。台湾的红梨吼，伊的迄个升糖指数刚才35呢吼，对血糖的影响吼比白米较低啦。一旦维持吼血糖的稳定，维持健康，啊，啥叫升糖指数？升糖指数就是意思就是迄血糖吼升的速度啦，吼，升的速度若愈悬，安尼升糖指数愈悬吼，啊，升的速度若愈慢，安尼升糖指数就愈低。一般来讲吼。升糖指数呢比55更加小于55齁、哦、是属于迄个低 GI 的迄个食物啦齁、哦、低升糖的食物。啊一般来讲齁、哦、高纤维啦啊多糖类齁、哦、代表讲伫个肠胃当中齁、哦、慢慢啊吸收啦齁、哦、啊血糖会稳定啦齁、哦、啊伊咧前较慢啦齁、哦。所以讲这种较低 GI 的迄种低升糖指数这种物件哈，适合迄个糖尿病的因患者来食用了哈。好啊，这边点到讲哈 ，GI 值哈，升糖指数比70更加高的哈，都是高 GI 值、高升糖值哈。像讲白米包啦哈，啊白面包哈，白米饭哈，这些低纤维哈、单糖的哈，拢是迄个升糖指数比70更加高的哈，高升糖指数的。好，安尼哈，咱姊妹哈，哦，休困一下啦，休困一下听歌啦。啊，咱姊妹要听什么歌呢？好，咱姊妹来听迄、那个《霓虹舞蹈》啦，《两首霓虹舞蹈》哈，金泽明子的《花艺樱桃》啦哈，阿个都春美《花语之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红梨啦哈。咱今麦介绍红梨的第二个好处，红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无含迄个麸质啦。麸质是啥？麸质哈，咱点来咧听哈，伊个就是伫个种子哈内底迄个。两百几的哈，还是两百几的复合体呢哈？啊，真济人哈对这种物件哈，拢会过敏的吼。啊，常常看到迄种高文哈，像讲大麦啦、小麦哈，拢种麸质。嘿，啊，迄、那个红梨哈，拢无麸质，所以红梨足适合迄个对食用的迄个对象哈，对麸质过敏的人哈，啊有迄种慢性疲劳的人哈，啊有。等于都竞争的人啊，吼，拢适合食迄个红梨。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红梨能降迄个胆固醇的吼，吼降胆固醇啊，促进迄个肠道的健康。红梨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的吼，一百公克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伊的迄个含量吼是迄含值的六倍。膳食纤维是含的六倍，啊，迄、那个伊是一藜麦哈，藜麦的四倍，吼、哦、啊，白米饭的十五至二十倍，哦，也足侪哈，伊、哦、的膳食纤维，啊，这种的特性哈，唔啦讲容易减少迄、那个脂肪的迄个吸收了哈、哦，啊，佫会当帮助迄个脂肪哈，佮迄迄个大便哈排出迄个体外哈、哦，所以会当达到讲哈。降低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吼、哦，啊个降低迄个胆固醇的效果。同时，吼、哦，膳食纤维嘛是当到迄个好菌的迄个好菌啦，吼，好菌的食物来源啦，吼、哦，用当作养分，吼、哦，用当作养分，吼、哦，来帮助迄个当到的迄个好菌的生长，吼、哦，维持迄个菌丛的迄个完整。所以迄个推荐的食用的对象吼，红梨吼，上适合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啊个歹的胆固醇相关的人，啊是容易便秘的人吼，来食迄个红梨吼，拢真赞真适合吼。好，安尼咱姊妹吼，好休困一下哈，听歌。好，咱即边来听迄个国语歌了哈，张明丽的《彩虹岭》。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红鲤吼伊个好处了吼。咱讲伊个第四个好处了吼。红鲤吼对伊心脏的健康吼有帮助，伊红鲤富含迄个植物性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就是 Omega 三六九吼。啊，即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占所有的迄个总体83%了吼。是帮助人体运作的机能的必须要的迄个养分了吼。啊，伊富含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甚至讲比橄榄油吼要搁较济，嘿。啊，伊一旦帮助身体吼吸收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了吼，所以一旦补吼心血管的健康，吼，因为伊这个特性吼，所以推荐吼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像讲素食的啦，哈，无食海产的啦，补充健康吼，迄个优质的吼，真适合。啊，个有诶，迄种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嘛真适合吼，食红梨。好，咱即要讲吼，第五个迄个红梨第五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有效吼抗老化，会当缓和迄个发炎的体质。因为迄个台湾红梨吼。含有迄个花青素啦、甜菜色素啦、皂苷啦、啊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多酚啦，哦，即个拢有迄抗氧化吼，迄个作用啦吼，成分啦吼，啊，所以讲一对一种保护细胞吼，免受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所以伊也当抑制发炎，吼，有抑制发炎的功效。所以讲，伊对心血更健康吼，有真好的帮助。啊，研究发现讲，台湾的红梨的迄个芦丁吼，芦丁是啥？芦丁就是芸香苷啦。可能真有个人捌挑过芸香苷啦吼，但是芦丁较罕尼听啦。啊，芦丁就是芸香苷，芸香苷就是芦丁啊。伊个台湾红梨的芦丁哦，含量真高吼，占70%，比迄个荞麦的迄个芦丁的含量更加高。哦。啊，芦丁嘛，佮称作迄个芸香苷吼，伊会当帮助抗老化，预防心血管的疾病，会当降低血压，啊，佮预防目睭的酸涩，嘿，哦，安尼袂歹哦，真济人吼，我相信你的周围吼有真济迄个亲戚朋友可能有迄种目睭酸涩的迄种毛病啦吼，真定定看到啦。哦，所以讲这种目睭酸涩的人吼，你就应推荐伊吼，食迄个红梨吼，因为伊含有迄个芸香苷吼，芦丁吼，对迄个防止迄个目睭的酸涩吼有帮助。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推荐吼，和迄个什么人来食用吼，就是推荐迄个食用的对象啦。第一种人或者慢性疾病的人。第二种人吼，有迄发炎的状况的人；第三吼，要追求迄个健康饮食的人。